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佛说大圣无量寿庄严。

0: 贫清净平等觉君法会顺众第一如是我闻一时佛在王舍城其都觉山中以大比丘众万二千人去一切大圣神通以达其名曰尊者交尘罗尊者舍利佛尊者大目犍连尊者迦摄尊者阿难等而为上首又有普贤菩萨文殊师利菩萨弥勒菩萨及贤劫中一切菩萨皆来集会得尊普贤第二
1: 又贤护等
0: 十六正士所谓善思维菩萨慧辩财菩萨观无著菩萨神通花菩萨光阴菩萨宝床菩萨至上菩萨吉根菩萨训慧菩萨、愿慧菩萨、相向菩萨、宝应菩萨、中住菩萨、自行菩萨、谢多菩萨，而为上首行够尊修普贤大士之德，
1: 具足无量行愿，
0: 安住一切功德法中，游布十方行权方便入佛法藏，就近彼岸，愿以无量世界成等正觉使多率降王宫气会出。家苦行学道，作施世见，顺势坚固，以定慧力降伏魔怨，
1: 得为妙法，
0: 沉醉正觉，天人归养，情转法轮，常以法音觉诸世间，破烦恼，成坏诸意，劝许着垢污，显明清白，调众生先妙理，主功德是福田，以诸法药救疗生苦。身灌顶接受菩提记
1: 为教菩萨咒阿舍离常习相应
0: 无边诸行成熟菩萨无边善根无量诸佛行共护念诸佛刹中皆能示现必善幻思现众意象以彼相中实无可得此诸菩萨亦复如是通诸法性达众生相供养诸佛开导情深
1: 化现其身
0: 犹如定观光列魔眷往解诸尘苦眼超声闻辟支佛地入空无相不愿法门善利方便显示三圣于此中下而现灭度得无生无灭诸三摩地即得一切陀罗尼门随时误入华严三昧基础种子乃迁三昧
1: 自身禅定悉度无量众以一念行遍游一切佛得佛辩才分前恨善能分别众生以缘开化显示真实之际超过世间诸所有法心禅地住度世之道以一切万物随意自在为诸数类作不勤之有作持如来甚深法藏
0: 护我种性常使不觉心大悲明有情眼识遍受法眼度二气开善门离诸众生示落自己整具负荷皆度彼岸希望诸佛无量功德智慧圣明不可思议如是等诸大菩萨无量无边一时来集又有比丘尼五百人亲信是七千人亲信你五百人一界天世界天诸天万众悉共大会
1: 大教缘起第三
0: 二十四尊微光二翼如龙清寂犹如明镜影唱表里现大光明数千百遍尊者阿难及至思维今日世尊色身诸根业欲清净光严为为宝刹庄严从昔以来所谓成见喜得瞻仰身息有心即从坐起偏袒右肩长跪合掌而薄佛言世尊今日入大极定助诸佛所助导师之行最胜之道去来现在佛佛相念唯念过去未来诸佛也唯念现在他方诸佛也何故威神显耀光瑞殊妙乃尔便未先说
1: 世世尊告阿难言善哉善哉如为安 亦要诸众生故，能问如是为妙
0: 智。此亦汝今师问甚宜供养一天下阿罗汉，必知佛不施礼劫诸天人民，因为卵动之类功德百千万倍，何以故？当来诸天人民一切凡民，皆因汝问而得度脱苦。阿难，如来以无尽大悲心哀三界，所以出心于是观禅道教，一整群蒙会以真实之力
1: 难辞难见。
0: 如幽昙花稀有出现，如今所问多所劳役。阿难，当知如来圣洁极致难量，无有障碍能离念，行住不念一劫生及诸根，无有增减。所以者何？如来定位就畅无极，于一切法而得最甚自在故。阿难，谛听三世念之，吾当为汝分别解说。
1: 上因地第四
0: 佛告阿难，过去无量不可思议无央数劫，有佛出世名世间自在王如来，应供等正觉明行除三世世间解无上士调御丈夫天人师佛世尊在世教授四十二劫，十位诸天及世人民说经讲道，有大佛祖名是老王闻我说法欢喜开解，
1: 行发无上真正道。
0: 弃佛前王行作沙门号曰法藏，修菩萨道高才勇者，于是超异性解明记悉皆第一，又有殊胜行业即念慧力增上，其心坚固不动，修行清净无能疑者，往诣佛所顶礼常跪向佛合掌，即以伽多赞佛发广大愿诵曰：
1: 如来为妙
0: 智。是观言一切世间无有等光明无量照十方日月，我诸皆逆耀。世尊能演一音声，有情个个随类解，又能现离妙色身，不使众生随类见。愿我得佛清净身，法音普及无边界，宣扬戒定清净门，通达甚深微妙法，智慧广大深如海，内心清净觉成牢，
1: 超过无边恶气门，
0: 速到菩提究竟岸。无名贪嗔皆永无惑，尽过无三昧力，
1: 亦如
0: 过去无量佛为彼情深大导师，能救一切诸世间生老病死众苦恼，常行布施及戒忍精进定慧六波罗慧，度有情定得度，以度之则死成佛，假令供养恒沙甚不如今，永求正觉便当安住三摩地，
1: 同望光明
0: 照一切感得广大清净皆殊胜庄严，无等伦沦为诸气众生类殊生，我错受安乐常应持经，把有情度尽无边苦众生，我行决定坚固力，为佛甚至能正知众死生死诸苦中，如是愿心永不退，至心精进第五
2: 法藏比丘说此句
0: 已，和佛佛言：我今为菩萨道，以发无上正觉之心，祈愿作佛悉令如佛愿，佛为我广宣经法，我当奉持如法修行，拔诸情苦生死根本，速成无上正等正觉，欲令我作佛时，智慧光明所及，
2: 佛土教授名字皆闻此方诸天人民及渊远内来生我国悉作菩萨，我
0: 立誓愿多胜无数诸佛国子，宁可得我世间自在王国，即为法藏而说经言，譬如大海一人斗量，经历结束尚可穷抵，人有自心求道清净故，此非当刻果何厌，不得汝自思维修何方便，而能成就佛刹庄严，如所修行汝自当知清净佛国，汝应自胜
2: 法藏白言
0: 诗意红生非我境界，唯愿如来应正遍知广演诸佛无量妙刹若我得闻如是等法思维修习是满所愿，世间自在王佛知其高明自愿深广，即为宣说二百一十亿诸佛刹土功德严峻广大圆满之下，
1: 令其心愿悉
0: 现，以知说是法时今千亿岁，尔时法藏闻佛所说皆须睹见。 取瓜，无上殊胜之愿，以彼天人三恶国土出妙思维究竟，便依其心选择所欲，觉得大愿，精勤求所供胜，保持修习功德，满足五劫，
1: 以彼二十一气之佛土功德庄严之事，明了通达，如意佛刹所设佛国，超过于彼计数受，以护意识自在王如来所祈所礼，足绕佛山楂合掌而住，佛言世尊，我已成就庄严苦苦清净之行，佛言善哉，今正是时，汝应具说，令众欢喜，亦令大众闻是法已得到善利，能以佛刹修习摄受，满足无量大愿，发大誓愿，第六法。

0: 丈白莲，随愿世尊大慈听察，我若证得无上菩提，成正觉于所居菩萨居住无量不可思议功德庄严，无有地狱恶鬼群兽冤鬼卵洞之类，所有一切众生以及焰摩罗界三恶道中来生我刹受我法化虚尘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
1: 不复更堕
0: 恶趣得是愿，乃作佛不得是愿，不取无上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世界所有众生令生我刹皆具紫摩真经四身三十二种大丈夫相断正境界七同一类，若形貌差别有毫丑者，不取正觉。
1: 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活者至尊无量劫
0: 时四命所作善恶皆能动视次听吃十方去来现在之事不得是愿，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得他心智中，若不惜之意那由他百千佛刹众生心念执，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得神通自在波罗蜜多，
2: 一念情
0: 不能超过意那由他百千佛刹周遍行力供养出我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远离分别出根极尽，若不决定成等正觉正大涅槃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光明无量普照十方，劫胜诸我胜于日月之明千万亿倍，
2: 众生
0: 见我光明照处其身，莫不安乐慈心作善来生我国，若不而则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寿命无量国众生闻天人无数寿命一切无量假令三千大千世界众生悉成缘劫，一百千劫悉共计较，若能知其量数则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世界无量寿中无数诸佛恭称叹我名，说我功德国土之善则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赤心信要，所有三根心心回向愿生我国，乃至十念若不生则不取正觉。为除忤逆毁谤正法，我作佛时，
1: 十方众生
0: 闻我名号发菩提心，修出功德奉行六波罗蜜，坚固不退复以善根回向愿生我国，一心念我昼夜不断灵受终时，我以诸菩萨众迎现其前，今昔与今其身我刹作阿惟欲至菩萨不得是愿，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系念我佛
2: 心，
0: 坚固不退持众得本自心回向一生极乐，
1: 不睡着
0: 若有数恶闻我名字，其自悔过为道作善，便持精戒愿生我刹，命中不复更三恶道，即生我国，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国无妇女，若有女人闻我名字得清净心发菩提心，愿万女生愿生我国，命中即化男子来我刹土持方世界，诸众生类生我国者皆以七宝池莲花中化身，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
1: 十方众生
0: 闻我名字欢喜心要，礼拜归命以清净心修菩萨恨，诸天世人莫不致敬。若闻我名受终之后，身尊贵家出根无缺，常修出正犯恨，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国中无不善名，所有众生生我国者住一定气，永离热恼，心得清凉，所受快乐，犹如乐境比丘，若其想念贪气生则不取正觉。我作佛时，生我国者三根无念皆得金刚那罗延伸坚固之力，身顶皆有光明照耀，成就一切智慧，获得无边辩才，善谈诸瓦密要，比如众生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究竟必至一生苦处，除其本愿为众生故，披弘誓改教化一切有情，皆发性心修菩提，奉行普贤道，随身八方世界，永离恶趣，或要说法，
1: 或要听法，
0: 或现神俗，随意修习，无不圆满。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生我国者所需饮食衣服种种共具，随意其次，无不满愿十方诸佛并念受其供养。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国中万物严峻光丽，形色殊特，雄威极。

0: 妙，无能生良居诸众生虽具天眼，
1: 犹能辨其形色。
0: 当下明数居种千周，则不取正觉火座。佛持国中无量色数高或百千，游行道场数高四百万里。诸菩萨中虽有善根劣者，亦能了知。欲见诸佛净国庄严，悉以宝饰天眷，犹如明镜睹其面相。若不而则不取正觉火座。佛持所居佛刹广博严净，
1: 光明如镜，
0: 色照十方无量无数不可思议。诸佛世界众生读者深悉有心，若不而则不取正觉火座。佛持下从地际上至虚空宫殿罗冠池流花树国土，所有一切万物皆以无量宝香合成，其香普熏十方世界众生闻者皆修佛行。若不而则不取正觉火座。佛持
1: 十方佛刹诸菩萨众
0: 闻我名已，皆须拜得清净。谢多苦等三昧诸生总持住三摩地，至于成佛定中常供无量无边一切诸佛不思定义。若不而则不取正觉火座。佛持他方世界诸菩萨众闻我名者，正离身法报多罗尼，清净欢喜得平等住。
1: 修菩萨恨具足，
0: 何本病时不惑，一二三等一处佛法不能现证，不退转者不取正觉，必成正觉。第七佛告阿难，尔时法藏比丘说子愿离以寄送耶，我见超世智必至无上道，师愿不满足，是故成等觉，故为大师主普济诸穷苦，令彼诸群生长夜无量满，诸生众善根
1: 成就菩
0: 提果。我若成正觉，立名无量寿，
1: 众生闻此。既来我刹中如何净色身妙相，悉缘满意大悲心地，一出勤贫礼，一生正念敬畏修万愿，我智慧光照十方刹，消除三恶明明具众恶难，驱除三毒苦灭之烦恼，暗堪智慧人获得光明身，必善之恶通达善气缘，为众开法藏广施功德宝，如何无碍智所行之敏行，常作天伦师德为三界熊说瓦狮子火榜度出有情圆满，其所愿一切皆从我师愿落各果大天因感动，虚空诸天神当一尊妙花。法藏比丘说此颂仪，应时普地六种震动天意妙花，以善其上自然音乐空中赞言，决定必成无上正觉。 七公里得第八
0: 阿难，法藏比丘以四自在王如来前提诸天人大众之中，花师弘誓愿以助真实会，勇猛精进一向尊是庄严妙土，所修佛国开阔广大，超胜独妙天地，长鸾无衰无变，以无量劫积值德性，不起贪嗔痴欲，诸想不着色身香味触法，但要意念过去诸佛所修善根行极尽，远离希望依真谛门，持众德本不计众福少欲知足，专求白法慧力行深誓愿，无见忍力成就一诸有情，常怀慈忍和缘爱与劝意，致敬恭敬三宝奉事师长，无有虚伪惭起之心，庄严众群毁万弟子
1: 观华如化三昧，长期善护口业，
0: 不欺他过善护身业，不失利于善护意业，清净无染所有佛尘俱落，见所珍宝都无所着，恒以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六度知行教化安利众生，助于无上真正之道，由成如是诸善根故，所生之处无量宝藏自然发应，
1: 后为长者居士
0: 豪姓尊贵，或为刹利国王转轮圣地，或为六欲天主乃至幻王，以诸佛所尊重供养，未曾间断如是功德，说不能尽，身口常说无量妙香，犹如真等优波罗花出
1: 香，今无量世界
0: 随所生处色相端严，三十二相八十种好悉皆具足，手中常出无尽之宝庄严之具，一切所需最上之物，利要有情由是因缘能变，无量众生皆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圆满，成就地球佛告阿难，法藏比丘修菩萨恨积功累德无量无边，
1: 一切法而得自在非是语言分别之所能之所 发誓，
0: 圆满成就如实安住具足庄严威德广大清净佛土阿难红佛所说，佛是尊严法藏菩萨成菩提者为是故。

0: 去佛也，未来佛也，唯心现在他方世界也，是尊道言禀佛如来，来无所来，去无所去，无生无灭，非坏境未来，但彼愁怨度生，现在西方去言菩提北天去之，那由他佛上
1: 世间名曰极乐
0: 法赞成佛号阿弥陀，成佛以来已经十劫经，现在说法有无量无色菩萨声闻之众恭敬回到皆愿作佛弟子。佛说阿弥陀佛为菩萨求得誓愿，持阿舍王子与五百大长者闻之，皆大欢喜，各持一经花盖俱到佛前作礼，以花盖向佛以戒作一面听经，心中愿原定我等作佛时，皆如阿弥陀佛。是王子等后当作佛，比以前世诸佛作道无世劫来供养四百亿佛家受佛时，彼等为我弟子，今供养我互相持言，实则比丘闻佛言者，莫不待之欢喜。佛界言行第十一佛喻阿难，彼极乐界无量功德具足庄严，永无众苦出难二趣魔恼之名，亦无四时寒暑，以名之意不无大小江海丘陵根坎荆棘沙砾，解为须弥堵直等山，为以自然居法王君为地方
1: 广平战各苦甚，
0: 微妙其力清净庄严，超于十方一切世界。阿难闻彼佛世尊言，若彼国土无须弥山，其四天王天及刀立天地合而作佛告阿难，夜魔都率乃至色无色界一切诸天地合而作阿难，佛言不可思议，业力所致，佛喻阿难如可知也，如生果报不可思议，众生
1: 业报亦不可思议，众生善根
0: 不可思议，诸佛胜利诸佛世界亦不可思议，其国众生功德善利诸行业力及佛神力故能尔尔。阿难佛言业因果报不可思议，我于此法时无所获，但为将来众生破除以往不发思问光明遍照第十二。
1: 我告阿难阿弥陀佛，
0: 微神光明最尊第一，十方诸佛所不能及，遍照东方恒沙佛刹，南西北方四维上下，亦复如是。若化顶上圆光，后一二三四游行，或百千万亿游行，诸佛光明或照一二佛刹，或照百千佛刹，为阿弥陀佛光明普照无量无边无数佛刹，诸佛光明所照顶际本及前世求道所愿功德大小不同，各自得知自在所作，不为意气。阿弥陀佛光明善好，胜于日月之明，天意万倍光中集中，佛中之王是故，无量寿佛一号，无量光佛一号，无边光佛，无碍光佛，无等光佛
1: 一号，智慧光常照光，清净光，欢喜光，
0: 解脱光，安稳光，超日月光，不思议光，如是光明普照十方一切世界，即有众生欲知光，则垢面三身身亦柔软，落在三毒疾苦之处，见此光明皆得休息，命中皆得解脱。若有众生闻其光明威神功德，日夜伸缩至今不断随意所愿，得生其国受众无量。第十三
1: 佛
0: 无量寿佛寿命长久不可称计，又有无数声闻之众神智洞达，威力自在，能以掌中持一切世界。我弟子中大目犍连神通，第一三千大千世界所有一切清秀众生，于一昼夜悉知其住，假使十方众生悉成缘觉，一一缘觉神通皆如大目犍连，尽其寿命，竭其智力，悉供推证彼佛会中声闻之事，千万分钟不及，忧昏譬如大海深广无边色，起一毛须为百分岁，如为尘与一毛尘沾海，一滴紫毛尘水比海浮多。所知数则如毛尘水，所未知则如大海水，彼佛受量其诸菩萨声闻天人受量，一耳非以圣计譬喻之所能知，宝树并国第十四，彼如来国多出宝树，或纯金树、纯白银树、琉璃树、水晶树、琥珀树、米粒树、玛瑙树，为一宝成不杂一宝，或有二宝、三宝乃至七宝，总共合群
1: 尊敬之干
0: 持宝所成花叶果实，他宝化作或有宝树黄金为根，白银为生琉璃为枝，水晶为烧琥珀为叶，美玉为

0: 好为果，其余诸处或有居宝或为根干枝叶花果，
1: 种种放成
0: 各自一行，行行相持，间间相望，枝叶相向，花时相当，容色光耀，不可生事，清风时花出五阴身，微妙公身，自人相合，四周宝树多遍，其国菩提道场第十五，
1: 六级道场有菩提树，
0: 高四百万里，其本周围五千由前，枝叶四部二十万里。

0: 虽竹枝叶引出无量妙法，因身其身流布遍诸佛国，清畅哀亮微妙和雅，十方世界因身次中遂为第一。若有众生睹菩提树，闻声嗅香尝其果味，触其光影，念数功德，皆得六根清澈，无痴恼患，次不退转世成佛道。过三种忍：一因想忍，二柔顺忍，三则无生法忍。佛告阿难，如是佛刹花果树木，以诸众生而作佛事，此皆无量寿佛威神力故，本愿力故，满足愿故，明了经故，救济愿故。唐寿罗冠第十六又无量寿佛讲堂金色罗冠人损一间七宝智能化成。以为娇弱明妙无比，诸菩萨众所居宫殿亦复如是。中有在地讲经诵经者有在地，受经听经者有在地，听行者师道及坐禅者有在虚空，讲诵受听者听行师道及坐禅者，获得悉陀含，获得斯陀含，获得阿那含、阿罗汉。各自念道、说道、行道，莫不欢喜。前持功德第十七，右起讲堂左右前持交流众本身简，皆各一等。或十游行、二十游行，乃至百千游行。
1: 三坛香及七发功德，岸边如是三坛香，吉祥土四花火，红幡光明照耀修条命。交互一持持种种相似，
0: 无能一水翁善入烟水流，用护持是七宝地故，金沙优波罗花波檀摩花七摩陀花分陀利花杂色光茂明护水上若比众生各一持水一至足者一至虚者一至妖异一至情者或一半身或一人者温者极毒者反毒者其水一一随众生。
1: 开神念体尽热无形法沙印咒，无生不照为难习回转将观自波养无量微妙应身
0: 或闻佛法生生波罗蜜生子其极净身无生不灭生实力无畏生或闻无性无作无我身大慈大悲喜舍身观乐观等受未生得闻罗氏种种身以其心清净无诸分别善知。随其所闻以法相应，其愿闻者则读闻之所不异，闻了无所闻永不退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十方世界诸往生者皆于七宝池莲花中次人化身，七受清虚之身无其肢体，不闻三毒二恼苦难之名，尚无假设何况实苦自然快乐之因。是故彼国名为极乐超世，悉有第十八比极乐国，所有众生龙色微妙超世，悉有天同一类无差别相。故有天人之名，佛告阿难，譬如世间贫苦乞人，在帝王边面貌形状灵果类乎帝王，若彼转轮圣王则为彼。若有彼乞人在帝王边也转轮圣王，微相第一彼之高丽天王，又复丑丽假令第四彼第六天虽北宣被不相类也第六天王。若彼极乐国中菩萨生闻光圆红色虽外异被不相期待，
1: 假设宫殿一无犹如他化自在天王，
0: 自以威德皆为神通变化，一切天人不可为比，百千万亿不可计备。阿难应知无量寿佛极乐国土如是功德庄严不可思议，受用具足第十九后舍极乐世界所有众生，或已身或现身或当身，皆得如是诸妙色身，福德无量智慧明了神通自在，受用种种一切宫主宫殿服饰香花方盖庄严之具随意所需，虽皆如
1: 愿作一时时期把过去自然暂行百位自然隐瞒随我时时无时则但记住
0: 以意为实
1: 受力增长
0: 而无变会身心柔软无所谓着事与化气时至复现富有众宝妙衣冠带璎珞无量光明百千妙色悉皆具足自然在身所居色载称其形色宝网迷覆玄珠宝林奇妙真意周边教室光色榜耀荆棘严厉罗冠蓝笋
1: 唐以芒果
0: 广霞方言或大或小或在虚空或在平地清净安谷微妙快乐应念现前无不具足得风花雨第二十七佛国土美丽时时自然得风起起追诸罗网
1: 其众法事
0: 诸微妙音引说苦空无常无我出波罗蜜流布万水温雅德香。

0: 有文则，臣劳过其自然不起，风速其身安和调适，犹如比丘得灭性定，不吹七宝灵树，飘花尘气，种种色光遍满佛土，随色次第而不杂乱。
1: 如来观觉如斗罗门，
0: 处理其上陌生世子，随逐其羽环护，如出过时时候，其花自没大地清净，更易熏花，随其时节环护周遍，以前无异，如是六环宝莲佛光第二十一又众宝莲花周满世界，第一宝花本千地叶，
1: 其花光明无量长色，
0: 青色青光，白色白光，玄黄珠子光色，地然富有无量妙宝，百千摩尼应是真奇明耀，日月比莲花亮，或半游旬，或一二三四乃至百千游旬，第一花中出三十六百千亿光，第一光中出三十六百千亿佛身色，紫金相好出特，第一诸佛又放百千光明，普为十方说为妙法，如是诸佛各个安利无量众生于佛正道，
1: 觉正其国第二十二。
0: 复次阿难，彼佛国土无有昏暗火光，日月星耀，昼夜之相亦无岁月结束之名，故无著作家事，于一切处既无标示名号，亦无取舍分别，为受清净最上快乐。若有善男子、善女人，若以身若当身，皆须注意正定之际，决定正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何以故？若决定即其不定性，不能了之，见利彼因故。
1: 十方无上第二十三。
0: 故次阿难，东方恒河沙数世界，依一切中如恒沙佛，各诸广长舌相化，无量光说成实言，称赞无量寿佛，不可思议功德，南西北方恒沙世界诸佛称赞亦复如是，是为上下恒沙世界诸佛称赞亦复如是。
1: 阿方所有众生闻彼佛
0: 名发清净心，意念受持皈依供养，乃至能发一念清净，所有生根是心回向，愿生彼国，随愿皆生得不退转，乃至无上正等菩提三辈往生。第二十四，佛告阿难，十方世界诸天人民，其有痴心愿生彼国，凡有三辈及上辈者，舍家弃欲而作沙门，发菩提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
1: 修诸功德愿生彼国，
0: 此等众生临受终持阿弥陀佛，以诸圣众现在其前清晰于间，即随彼佛往生其国，便于七宝花中自然化身智慧勇猛神通自在。是故阿难，即有众生亦于今世见阿弥陀佛，则应发无上菩提之心，故当专念极乐国土，积极善根，因此回向，由此见佛身彼国中得不退转，其中辈则虽不能行作沙门，大修功德，当发无上菩提之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随己修行诸善功德，奉持斋戒，起立塔像，拜持沙门贤僧，燃灯散花烧香，以此回向，愿生彼国，其人临终阿弥陀佛，化现其身光明相好，即如真佛，前后围绕现其人前，摄受导引，其随化佛往生其国，彻不退转，无上菩提功德智慧，次如上辈者也，其下辈则假使不能作诸功德，当发无上菩提之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故生疑惑，以至成心愿生其国，此人临终梦见彼国，亦得往生功德智慧，次如中辈者也，若有众生住大圣者，以清净心向无量寿，乃至十念愿生其国，闻圣身法及生信解，乃至获得一念净心，发一念心念以彼佛，此人临命终止，如在梦中见阿弥陀佛，定生彼佛，往生正因。第二十五，复次阿难，若有善男子、善女人，闻此经典，受持读诵书写供养，昼夜相继，求生彼刹，发菩提心，持诸境界，坚守不犯，饶益有情所作善根，悉知一知，令得安乐，意念希望阿弥陀佛，及彼国土，世人命中如佛色相，种种庄严珍宝刹中住得文华，永不退转。若有众生欲生彼国，虽不能大清净禅定，净持境界，要当作善。所谓一不杀生，二不偷盗，三不淫逸，四不妄言，五不绮语，六不恶口，七不两舌，八不贪，九不嗔，十不痴。如是昼夜思维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种种功德，种种庄严，顶礼供养，世人临终不轻不怖，心不颠倒，即得往生彼。

0: 佛国土若多事物不能离家不暇大修斋戒一心清净有空闲时分正身心决意去忧持心清净不当嗔怒嫉妒不得贪恋迁执不得装鬼不得无疑要当孝顺当信佛经以身当信作善得福奉持如是等法不得亏失思维熟记欲得度脱作业常念愿意往生阿弥陀佛清净佛国十日十夜乃至一日一夜不断劫者往生其国行菩萨道诸往生者皆得阿惟越智皆具金色三十二相皆当作佛意于何方佛国作佛从心所愿随其精进早晚求道不修未当得之不失其所愿也阿难以此地利故无量无数不可思议无有等等无边世界诸佛如来皆共称赞无量寿佛所有功德以恭听我第二十六部是阿难十方世界诸菩萨众位一瞻彼极乐世界无量寿佛各以香花床幡宝盖广义佛所恭敬供养听受经法宣布道化称赞佛土功德庄严尔时世尊即说颂曰东方诸佛萨是如恒河沙
1: 红沙菩萨众王女无量寿南西北四为上下衣服前以尊重心奉至真庙供唱花和雅音多叹罪深深救他神通位
0: 犹如生法门

0: 无上士愿摄成佛，愿舍无量之微笑千金同光明从口出，遍照十方佛回光环绕我三遭从顶度，菩萨天使光即正不退位，时会一切众护心生欢喜，佛引幻雷震八音唱妙声，十方来正是无息之彼，愿自求严峻如受地，当作佛觉了一切法，犹如梦幻想满遮遮妙愿必成如现刹，诸土如影像风花红世心究竟菩萨道，具足功德本，修正菩提奉受记，当作佛通达诸法性，一切空无我，专求净佛土，必成如是刹，弘法要授行得至清净处，必以无量之寿记成恳切佛边殊胜刹，其我本愿力，闻名义往生自智，不愧转菩萨心智，愿愿举国无义，普念度一切各发菩提心，舍彼轮回生计，应登彼岸，共是万亿佛规划，遍诸刹恭敬欢喜去还道安养佛歌叹佛得第二十七佛意阿兰比佛菩萨成佛威神以第十卷过往十方如边境刹供养诸佛花香长方供养之际意念即至皆现手中真妙事非是求有以奉诸佛及菩萨众其所生花及以空中合为一花花皆向下端圆周遭化成花盖百千光色色色一香香气普心盖之小指满石游行如是转变乃至遍覆三千大千世界随其前后以至化末落部更以青花从正前走上花中不复落西空中共奏天乐以微妙音歌叹佛得精息于间还其本国多息集会七宝讲堂无量寿佛慈为广宣大造演唱妙法莫不欢喜心觉得到即时相逢吹七宝出诸五音声无量妙花随风四圣自然供养如是不绝一切诸天皆七百千花香万种祭月供养彼佛及诸菩萨生闻之众前后往来悉以快乐皆无量寿佛本愿加威其成供养如来善根相续无缺卷故善修习故善摄取故善成就故大士神光第二十八佛告阿兰比佛国中诸菩萨众悉皆动视彻听八方上下俱来现在知是诸天人民以及因为软众之类心地善恶口所一言而持度多得到往生皆一知之
1: 又比佛刹之身闻众
0: 生光一行菩萨光明照百游行有二菩萨最尊第一威神光明普照三千大千世界阿兰婆佛彼二菩萨其号银河佛言一名观世音一名大势至此二菩萨以娑婆界修菩萨汉广真彼国常在阿弥陀佛左右无量佛所随心则到现居此界做大利乐世间善男子善女人都有极难恐怖但是归命观世音菩萨无不得谢多则愿力弘生第二十九
1: 故是阿难比菩萨众所有现在
0: 未来一切菩萨皆当就近一生苦处为求大愿入生死界为度情深作施持火患大脚咒以弘誓功德而至

0: 张门虽生五浊二世世现同彼直至成佛不受二气生生之处常是宿命无量寿佛意义度脱十方世界诸众生类皆死往生极国悉令得宁闻道作菩萨者立即作佛即作佛以准宣教作准宣度通不是常常不可护计十方世界生闻菩萨诸众生类生彼佛国得宁闻道当作佛者不可生处彼佛国中常如一法不为真多所以者何犹如大海为水中王多入海中四大海水名为真简八方上下佛国无数阿弥陀国长久广大名好快乐最为独胜本集为菩萨时求道所愿美德所至无量寿佛恩德布施八方上下无穷无极深大无量不可胜言
1: 菩萨就是第三十不思阿难佛刹中一切菩萨成见诸神通威德
0: 不圆满诸佛命正究竟明了调无诸根身心柔软深入正慧无惑一其依佛所行七觉圣道修行无眼照真达所若眼准则天眼通达法眼清净慧眼见真佛眼具足绝了法性并随种子自在无碍善举世间无边方便所言成地深入意味度诸有情演说正法无苦无多无周分别远离颠倒以所受用皆无色起病由佛刹无爱无厌亦无需求不需求想亦无彼我为愿之想何以故彼诸菩萨离一切众生有大慈悲利益心故
1: 离一切执着成就无量功德无碍慧觉闻善知其昧因生方便不心是于要斋真知一切法悉皆空
0: 即生生烦恼二一俱尽
1: 三界中平等修心究竟于甚至于彼岸决断正无所得以方便自增长两次从平以来安置神通得一圣不由他物真实功德第三十一其次红生必如镜菩提高光亦
0: 若心以自身微光超一日月其心洁白犹如雪山冷露如地一切平等清净如水许诸尘垢炽盛如火烧烦恼心不着如风无诸障碍法因为正觉未觉故欲观入法论众生故况若虚空大慈等故如金莲花离胆故故如泥基树故因大故如金刚持或觉持故
1: 三众魔外道
0: 不能动故其心正直善巧决定论法不厌求法不见却若流离内外明觉其所言说听众越如其法普见法常教会日破痴暗成见功而即定明察为大导师调无自他引导情深舍诸爱所永离三垢游戏神通因缘愿力出生善根摧无一切魔君尊重奉事诸佛为是明灯最胜五点出生吉祥宽受供养
1: 祈
0: 求无畏身色相好功德辩才居足庄严无疑等则常为诸佛所供称赞就见菩萨诸波罗蜜和常安住不生不灭诸三摩地行遍道庄严各圣见阿难果今日说彼其乐界所生菩萨真实功德悉皆如是
1: 若空说则
0: 百千万劫不能穷尽
1: 第三十二
0: 佛告弥勒菩萨诸天人等无量寿佛声闻菩萨功德智慧不可称说又其国土微妙安乐清净若此何不利为善念道师智能出入供养观经行道起要九齐才猛智慧心不中为亦无懈时外落此反内独使其龙同虚空是得其中中表相应自然严整简练端直身心洁净无有爱贪自愿安定无争缺卷求道和正不勿轻邪随境约定若以神貌显为盗墓况无他念无勇忧思自然无为虚空无力但安无欲作得善愿尽心求所含哀持名礼义多和包罗表里过度谢多自然保守真真洁白自念无上清定安乐一旦开达名色自然中自然相自然之有根本自然光色三回
1: 最善
0: 一旦成其法恒染成万物光天明具出善好书无比助于无上下洞达无边际一个勤精进努力自求之必得超绝去广生无量清净阿弥陀佛国能结一五趣恶道之必摄无极之圣道一往而无人及国不逆为自然所牵随勤勤求道德可得其长生受乐无有其何为愁事事恼恼忧无常牵一摄尽第三十三世人共真不及之物以此弃恶其苦之中勤身引物以自己计尊卑贫富少长男女美女

0: 五点优点五载多载建筑载物有无同优失意取等事小气有又优非常随我盗贼冤家债主魂飘劫夺消散磨灭心牵意故无能纵使命中气间莫随随则贫故同难忧苦万端世间人民父子兄弟夫妇亲属当相眷爱无相争及有无相通无得叹息颜色嫦娥莫相违逆或是心真有所悔怒或是转气自成大运世间之事更相患害虽不临时因其强迫人在爱欲之中独生独死独气独来苦乐自当苦有待此善恶变化追逐所生道路不同未见无期努力修善亦何待乎世人善恶自不能见其凶祸福尽各坐之身于神案转受一教颠倒相气无常根本蒙民底德不信经法心如隐蔽各异快意迷于称贵贪离财色终不休止哀哉可参宣人不善不是道德无有义者殊无怪也善恶之道多不知性为无有事更相参至且自见之祸户夫子或子夫妇兄弟夫妇更相呼气一死一生敌相不恋忧爱结果无有解释思想恩好不离情义不能深思熟记真心行道名受贤俊无可奈何不道则少各怀杀毒恶气明明唯望心事唯逆天地赐意罪及顿夺其受下路二道无有出其落愁当时失去远离众恶则其善则情而生之爱意荣华不可长保皆当别离无可乐者当勤精进身安乐国智慧明达功德殊胜不得随心所欲恢复境界在人后也
1: 心得开明第34
0: 弥勒佛云佛以教戒甚深甚善皆蒙慈恩谢多忧苦何为法王真超勤正光明彻照洞达无极普为一切天人之师今得知佛不闻无量寿尊名不欢喜今得开明佛告弥勒尽于佛则是为大善时当念佛决断无疑拔诸爱欲度众恶缘由不生戒无所挂碍开示正道度未度者十方人民永劫以来辗转五道忧苦不绝生死苦痛老亦苦痛病疾苦痛死疾苦痛各错不尽无可乐者一致决断起除心垢言行中见表里相应人人制度整相整计积累善本虽一世精进勤苦惜一间可后生无量寿国快乐无极永拔生死之本无故苦恼之恨受千万劫自在随意一个精进求心所愿福德以鬼自为过救身比必须保成功受诸恶也弥勒佛言受佛名毁真经修学儒教奉行不敢有疑着是恶苦第35佛告弥勒汝等能以此事真心正义不为众恶甚为大德所以者何十方世界甚多恶少亦可开化最为气苦我今于此错佛教化情深令舍五恶气苦痛离五烧降化其意令
2: 舍五善恶其
0: 福德何等为五其一者世间诸众生类亦为众恶强者胡若转相克罪残害杀伤叠将分断不知为甚祸作殃娃故有穷举孤独农莽阴阳痴恶疯狂皆因前世不信道德不肯为善即有尊贵豪富贤明长者智勇才达皆由术士持教修善积德所致寿终之后入其幽冥转身受身改行易道故有泥泥禽兽烟灰冷冻之属譬如是法劳役气骨其行浑身命精髓最具象所受受命或长或短相从共生更相报偿殃恶未尽终不得离辗转其中累劫难出难得却多痛不可言天地自间自然有事虽不及时报应善恶未当归之其恶者不顺法度奢淫骄纵任心自治居上不明在位不正陷人冤枉损害忠良心口各异机会多端尊卑中外更相欺狂称贵愚痴欲志后景欲贪多有利害甚入结问成仇或交王身不顾前道故有奸奇不肯施以爱宝贪重辛劳身苦无意随者善乐或无催命所生或在乐处或入苦毒诱惑兼善正犯不思目及常怀道心希望他利用之攻击消散故起神明各自中入恶道无量苦恼辗转其中累劫难出痛不可言其三者世间人民相因气身受命举和不良之人身心不正常怀邪恶常念淫逸缓满胸中携带外意贵损家财视为辉煌所当求则何不肯为
1: 又何家

0: 为新兵相华攻坚杀戮强夺破邪归籍妻子其身作乐中共正念患而古之如是之恶助于人鬼神明祭祀自入三毒无量苦恼辗转其中累劫难诸痛不可言世间人民不念修善两舌二口妄言其语争其善人败坏神明不孝父母亲慢师长朋友不敬难得诚实尊贵自大为彼有道
1: 用行为是经验
0: 一人未尽不自残疾难可强化常怀骄慢待其前世福德淫物听事为恶福德轻蔑受命忠尽诸恶道归佑其名其迹在神明央救牵引无从舍离但得前寻路以否或身心摧罪真寻古籍当知之子悔悟何及
1: 其无常世间人民
0: 其以懈怠不肯作善自身修业父母教诲为利本命譬如冤家不如无子不恩为义无有报偿放自由善单久是美如护底图不是人情无义无理不可见小六亲见熟之用有无不能忧念不为父母之恩不存私有之欲意念生口称无一善不幸生死善恶利害真人堕乱身重一之蒙昧自为自恶之身所从来实所气象不能不甚希望常称慈心教诲而不肯信苦果一语无意其人心中闭塞亦不开解大病将中鬼气交至不义修善临时难悔悔之疑惑将何其乎五道分明善恶报应过无相成甚至当知无谁代之善人行善从乐入乐从名入名恶人行恶从苦入苦从敏入敏谁能知者独活之人教育开示信行者少生死不修恶道不绝难可寂静不有自然生徒无量苦恼辗转其中世事累劫无有出其难得却多痛不可言
1: 譬如大河横沙人生众人是以其中一心之但心瞬间言行相符所作自身独作诸身不为众恶生徒多多获其福德可得享受弥魂之道是为五大善也重重回免第三十六佛告弥勒无义如等如是五恶五痛五烧辗转相生本有患此当立恶气获其今世先必病殃死真不得是中见之
2: 后受终日三恶道
0: 佛断不独自相交然攻其冤家更相杀伤从小为起全大困计皆有贪着财色不肯吃味各异自快无恶妻子吃意所获获起真利富贵荣华当时怪异不能忍辱不悟修善归是无己随以磨灭天道失专自然究体古今有事通灾可伤汝等得佛经以熟思为师各自端守终身不怠尊圣敬称仁慈博爱当求度自拔断生死重恶之本当离三毒忧过苦通之道落朝周善迎合第一当自端心当自
2: 端心
0: 而不否敌皆当自端身心境界以善相应入随失意不犯诸恶颜色当何身形当作动作战士恩定其为做事仓促败毁灾祸为之不地王其功夫如等广慈得本故患道病忍辱精进慈心专一斋戒精进一日一夜胜在无量寿佛为上百岁所以者何彼佛国土皆须得众善无毫发之恶以此修善十日十夜胜于他方诸佛国中为善千岁所以者何他方佛国福德自然无造恶之地因苦食毒未尝临其无哀如等苦心悔意受以捐款行之中边男女见熟朋友转相教与自相约简和顺义理欢乐之效
1: 这如万德智伟各西右修善超文系改奉如今如平头宝改往修来尽义行事
0: 然敢将所愿则得
1: 何止今日
0: 国义究竟民不蒙化天下和顺日夜清平风雨雨时灾力不起国风民安兵戈无用崇德新人不修理乱国无盗贼不有应往强不联络各得其所我爱如本身离父母念之我以此事作佛以善功恶拔生死之福令恶五德生无为之安今道见灭人民常为不为中恶五烧五痛酒后转聚如人转生教界如佛心法无德犯也弥勒菩萨何种佛言世人各苦如是如是佛皆慈恩悉度堕之受佛从伟不敢为之礼佛先功第三十八
1: 佛告阿难
0: 若朝意见无量清净平等劫及诸菩萨阿罗汉等所居佛土应起西向观日末处恭敬顶礼称念南无阿弥陀佛阿难即从坐起遍须合掌顶礼佛言我今愿见

0: 陀佛，龙天广大四相观音，
1: 如来金山加持一切诸世界上
0: 六闻十方世界诸佛如来称扬称赞阿弥陀佛，种种功德无二无端，阿难陀言彼佛净刹得未曾有我意，愿要生于彼土世尊告言，其中生者已成清净无量诸佛之众得本如意身彼应当一心归于瞻仰作事以时，
1: 阿弥陀佛即于掌中幻无量光，普照一切诸佛世界，十世佛国皆悉明现，如出一心以阿弥陀佛之身光，其清净故于世界所有变身，取三金刚体为大小之身，将我从云天能宫殿一切境界无不照见，譬如日出明照世间，这里你西古幽冥之色西藏看，皆同一色，犹如劫水弥漫世界，
0: 其中万物沉默不现谎样，浩瀚为见大水彼国光明，亦故如是声闻菩萨一切光明悉皆隐蔽为见，如光明耀显慧智慧是众天龙八部人威人等皆见，极乐世界种种庄严阿弥陀佛，以彼高座威德威为相好光明，声闻菩萨围绕恭敬，譬如七名山王出于海面，明现照耀清净平正，无有杂秽，为是众宝庄严圣贤恭祝阿难及诸菩萨众等皆到欢喜踊跃坐礼，以陀陀地称念南无阿弥陀三藐三佛陀，诸天人民以是因为冷共睹是观者，所有疾苦莫不修持，一切忧恼莫不懈怠，心皆慈心作善，欢喜快乐中心行色空佛乐器不苦，自然天作五音诸佛国中诸天人民
1: 多持花香
0: 来以气功善作供养，尔时极乐世界过于虚妄百千劫，须知那由他国以国威力如对目前如镜天眼观欲寻地彼见此土亦复如是虚土娑婆世界释迦如来及比丘众围绕说法持是数千天三十九尔时佛告阿难及持是菩萨
1: 世界宫殿罗冠持持名次记住微妙心境
0: 庄严佛汝见一界诸天相知受就近天欲出香花遍佛刹佛阿难帝耶回来以见汝闻阿弥陀佛大音宣布一切世界化众生佛阿难帝耶回来以闻佛言如见彼国尽情之中有此虚空宫殿随身无所障碍遍至十方供养诸佛火即见彼等念佛相续佛复有众鸟出虚空界出种种因皆是化作如虚见果之是佛缘如我所说一一皆见
1: 佛告弥勒佛
0: 人民有贪生者
1: 如后见罗弥勒跋云世尊见极乐世界人自胎久如愿佛天之以供又见众生以天花裂结家无色
0: 自然化身何因缘故彼国人民有贪生者有化身者边境一神地四时佛告时时若有众生以一过心修出功德因身彼国不了佛智不思议智不可称智道正广智无等无伦罪善甚至遗嘱出自一卦不尽由心罪无修习善本变身其佛或有众生积极善根心求佛智普遍智无等智威德广大不思议智
1: 就善根不能生净
0: 故以往生清净佛国意志由意无所争议难由续念不绝结习善愿为本续得往生是诸人等于此因缘虽生彼国不能全智无量寿所到此佛国界边七宝城中佛不辞而生行所作心智气象亦有保持莲花自然受身饮食快乐如刀立天以其城中不能得知所居是等在地不能随意高大以五百岁常不见佛不闻君寡不见菩萨声闻甚重知见不少心不开解意不欢乐是故以彼未知开身若有众生明信佛智乃至甚至断除疑惑心起善根作出功德至今为将皆于七宝花中自然化身交无而作须臾之情身相光明智慧功德如诸菩萨具足成就弥勒当知彼化身者智慧胜过其胎生者五百岁中不见三宝不知菩萨法事
2: 不得修习功德
0: 无应奉事无量寿佛当知此等数世之时无有智慧疑惑所致或尽见佛第四十一毗卢展轮圣王有七宝一王子得罪禁地及中尘都齐殿宝藏金床
1: 南川踏坐妙事其身饮食衣服
0: 卢展轮王而已经所系其两足之小王子临各持我持是佛言佛也是真彼忧持时心不自在但理种种方便欲求出离求出尽尘中不从天轮王欢喜欢得谢多佛告弥勒整出众生亦复如是若有多余以委屈求佛事至广大智一智善根不能生尽由闻佛名起信心故虽生彼国以

0: 三段九路田建宫殿之墙何以过？比重新建无智慧后，男女五百岁生不见三宝，不得供养奉祀，诸我远离一切殊胜善根，以此为苦，不生心要作主。众生是其罪本身之鬼则求离彼处往其事中过失见也。然后乃出即得往诣无量寿所听闻经法九九亿当开解欢喜欲得遍供无数无量诸佛修诸功德汝阿逸多当知疑惑疑诸菩萨为道损害为是大利，此是佛言。因为此句一类众生虽欲修善而不求生活，告知是此等众生智慧危险分别虚妄不及天界是以归乐不求生彼。此是佛言此等众生虚妄分别不求佛刹何免轮回。佛言彼等所众生根不能离相不求佛会生着是乐人间不怕虽勿修福求人天果得报致使一切荒俗而为民出生界狱中。男女眷属一相救免邪见欲王未能舍离长久轮回而不自在如见愚痴之人不重善根但以四字充遍正义行心严格出离生死大难护有众生虽重善根做到无点景象分别前世身正求出轮回终不能得落以无相智慧之众德本身心清净远离分别求生见障我菩提当真佛帅远得谢多菩萨往生第四十二弥勒菩萨。佛王言君子说佛世界及诸佛刹不对菩萨当真极乐国则其事起和佛告弥勒于此世界有720亿菩萨已成供养无数诸佛持众德本当真彼国之小贤菩萨修其功德当往生则不可生计不但果刹诸菩萨等往生彼国
1: 那方佛土
0: 亦复如是从眼照佛刹有十八气之那由他菩萨摩诃萨生彼国土东北方宝藏佛刹有90亿不对菩萨当真彼国从无量因佛刹光明佛刹龙天佛刹圣地佛刹狮子佛刹离尘佛刹德土佛刹人王佛刹花丛佛刹当往生者或是400亿或是1000亿乃至万亿及第12佛名无上花比有无数诸菩萨众皆不对等智慧鸿蒙以神供养无量诸佛巨大清净花去一瞬于七日中即能摄取1000亿劫坚固之法师等菩萨皆当往生其地生彼有790亿大菩萨众诸小菩萨及比丘等不可称计皆当往生十方世界诸佛名号及菩萨众当往生者登说其名穷劫不尽会是小圣第43佛告持是如观比诸菩萨摩诃萨生过利益若有圣门之圣女人得闻阿弥陀佛名号能生一念喜爱至今皈依三体如说修行当至此人为得大利当获如上所说功德心亦不共高成就善根七阶真相当知此人归是小圣以我法从得名第一弟子是故告汝天人世间阿修罗等应当爱要修习生起有先女子经中生导思想欲令无量众生助其安处得不对等其意见比广大众人圆满功德则当起清净听持法门为求法故不生推其产为自心摄入大法不愿以毁何以故彼无量一诸菩萨等皆须求此为妙法门尊重经文不称违背多有菩萨一闻此经而不能得是故如等应求此法受菩提记第44若以来自乃至正法灭时
1: 当有众生持是善以成供养无量诸佛由如来加威力能求此事广道两边受此事实当作
0: 广大一切智智法中广大圣解或大欢喜广为他说常要修行诸善男子及善女人能以是法若以求现求当求则皆获善地如等应当安住无疑众诸善本应常修习使无疑智不入一切种类珍宝成就劳逸阿逸多人生佛法广大一门由于此法不听闻故有一亿菩萨对等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若有众生于此经典书写供养受持读诵一期于请为他演说劝令听闻不生忧恼乃至作业思维比刹其佛功德以无上道中不对准彼人临终假使三千大千世界满中大火亦能超过身彼国土世人已成直过去我受菩提记一切如来同所称赞
1: 是故应当专心信受
0: 持诵说情独留此经第45无经为诸众生说此经法令见无量寿佛及其国土一切所有所当为则皆可求之无得以我灭度之后复生疑惑当来之事经道灭尽我以慈悲哀悯特留此经止住百岁其有众生直 是君子随意所愿皆可得度如来先是男子难见诸佛听道难得难闻
1: 第三次是文华中心
0: 此意为难若言是君信教受持难中之难无可此难若有众生得闻佛生慈心清净永夜欢喜一马为起物类出者皆有前世成就佛道故为凡人若闻佛号心中无疑疑佛轻矣多无所信居从恶道中来树殃未尽未当度多故今无疑不信向耳听究坚决第四十六名无上之法实力无畏无外无着甚深之法及波罗蜜等菩萨之法非亦可亦能说法能亦难开示坚固深信持亦难招我今如理先说如是广大微妙法门一切诸佛之所称赞护主如等做到守护为之有情长夜利益莫令众生人堕五趣被受回苦殷勤修行
1: 随圣教当教离合常念师当念师法自不灭当坚持者无斗回事无斗为万
0: 真忍清法常念不绝则得道绝无法如是说如是说如来所行亦应随行众修无善求生净土不畏死闻第四十七耳出世尊而说诵曰若不往其修无畏于此正法不能闻以成供养诸如来则能观其性此事恶教懈怠及邪见难信如来微妙法譬如盲人横处案不能开导离他路就是知行方能修闻理受持及书写读诵正眼并供养如是一心求经方决定往生极乐国假使大佛满身天成佛威德悉能超如来身广智慧海回佛以佛乃能知声闻一觉师佛自尽其神力莫能测如来功德佛自知唯有世尊能开示人生难得佛难知敬畏文法难中难若诸有情当作佛
1: 跟
0: 彼岸是各佛闻诸自是应信我教如实言如是妙法清经文应常念佛而生起受持广度生死流佛说此人真善勇
1: 今后义第四十八
0: 尔时世尊说此经法今人世间有恩之劝那由他义众生远离成垢得华严净二十亿众生得阿那含果六千八百比丘诸罗已尽心得却多四十亿菩萨以无上菩提作不退转以弘誓功德而至庄严二十五亿众生得不退忍持万力那由他百千众生
1: 无上菩提
0: 未成八亿今此出发众诸善根愿分觉乐见阿弥陀佛皆当往生彼如来独各一亿万次第成佛同名妙音如来复有十万佛在若现在生起未来生见阿弥陀佛者各有八万计之那由他人等受记华人成无上菩提彼诸有情皆是阿弥陀佛誓愿因缘记得往生极乐世界当今世界六种震动并现种种稀有神变幻大光明普照十方物有诸天于虚空中作妙音乐出水起身乃至世界诸天七皆得闻叹未曾有无量妙法昏昏而降尊者阿难弥勒菩萨声闻一切大众闻我所说皆大欢喜心受欢喜佛说大圣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洁净拔一切业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迎请者，恭请和尚升座主法，至诚顶礼和尚三。

祈请东方持国天王，祈请南方增长天王，祈请西方广目天王，祈请北方多闻天王，上主司长土地三神，顶礼叩齐，时值末法，去佛遥远，各道众生皆期望得佛法。

啊，知殊胜利益，早脱苦海，投归弥陀净土。故五方净宗学会，于今现在系念法会共修道场，举行三十系念法会全堂。法师名单如下。

众生请求入会，中华民族伏羲、神农、黄帝、尧、舜、夏、商、周、春秋、战国、秦、汉三国、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十国、宋、元、明、清、民国两岸三地历代各次战役中死伤军民，即罹难众生等众灵，五帝湖鲤鱼宫尊长及家眷，瑶池王母座下众花王，东岛湖底一切正王水族，中华民族万姓先祖，世界各民族万姓祖先，往生堂上众等亡灵，世界各地天灾人祸意外罹难众生，十方法界一切无四孤魂，娑婆净海域诸神起协诸圣众，娑婆净山神土地神诸侯神，娑婆净菏泽江神协诸圣众，娑婆净所有庙宇列圣尊神，四海龙王中尊协诸圣众，十方法界冤非软动心为众生，十方刹土威成法界一切众生，烦请本方土地菩萨予以晨报，给予往生权杖。轮回岁月多忧苦，恶道凄凄素悲凉，忽闻钟鼓佛恩垂，朝暮伏拜待归还，三界一切幽冥浊狱之众奉托，三十系念法会共修之期是开言，功成禀奏。

大众转身向上，问讯，对面站。

向上拜，起。

血海虚空起，娑婆夜浪。

化王立物，卑自宏身，普遍拾荒，名扬弥革。今蒙斋主敬宗学会四众弟子，恭为中华民族万姓先祖，即往生堂上众等亡灵，世界各地天灾人祸意外罹难众生，十方法界一切无事孤魂，借逢护国习斋法会共修之期，特请三僧登座依凭教法做三时细念佛事，乃尔亡灵遭此圣缘，至于严肃威仪来临坐下，恭领妙法一心受度。

半乡，根盘节外，枝薄存缓。不经天地以生存，其属阴阳而造化。日向炉中，专身供养。常住三宝，刹海万灵，极乐导师，阿弥陀佛，观音四智，清净海众。

0: 起，问讯。
1: 恭送竺法和尚，
2: 念诵
1: 阿弥陀佛。念佛出班。

转身向上，问讯，拜。起，拜，起，拜，起。

远古遍十方是极乐世界，山光水色，四空和空，尽大地是青苔故乡，花笑鸟啼，如镜照镜，自是不归，归便得。五福烟景有随真，黄金被昼夜长垂，唯许行人独尾，白一毫古今不昧，全凭愿者承担。所以道，万法是心光，诸缘为性小，本无迷悟人，只要今日了。即今现前众等，悉念第二十佛事，且了之一句，如何举扬？琉璃池上悬明月，邯郸花间戏水情。

教中道，为心佛一耳，为佛众生然。心佛即众生，是三无差别。所谓心，则心有多种，曰乐团心，乃现在身中父母血气所生之事，曰缘虑心，即现今善恶顺逆境界上种种分别之事，曰灵知心，是混千差而不乱，立三际以迷牵，秉然独照，浊而不群，再胜不增，再繁不减，处生死流，离诸毒药于沧海，居涅槃岸，贵轮孤狼于中天。诸佛悟之，假名为心，众生迷之，变成妄事，是以佛即众生，众生即佛，且心外无佛，亦无众生，为

0: 迷雾之有见，故繁盛而迥异。岂知心佛众生三无差别。永嘉云：梦里明明有六趣，觉后空空无大千。既然如是，则经云：从事西方过十万亿佛土，有世界名曰极乐，其土有佛号阿弥陀。今现在说法，总不出唯心净土，本性弥陀也。由是而知，即今现前往生堂上众等亡灵，其生也莲花朵朵，其末也行数重重，吾一时不达莲邦，吾一念不依慈护。甚如是，且道离此心佛众生外，别有商量处也无。大圆镜里觉仙哀，碧藕花中有盛开。遥望金沙池沼外，宝光长照玉楼台。
1: 功德主，请到佛前。

盖闻虚而有明达之身，极而无形影之相，然无相自然，非呼之而不达。佛身无作，非叩之而不彰。上来起见第二识，系念佛事已圆。如上殊心，投入如来大愿海中，出生功德，专为往生堂上众等亡灵，洗除业垢，增长善根，舍此报缘，往生净土。但念自从无始，弃世今生，欧生巨海，足四浪以高低，云点太清，任清风而人我，于是循环诸趣，流转四生，夜海茫茫，醉山汲汲，毁瓶花露，何遂消除？参摩以往，花愿当来，在劳法众，至心忏悔。

0: 上来忏悔发愿已尽，具行由人具眼目，愿如日月灯光明，依光照足见昏明，行则方能达前进。是以念佛之人，若不发愿往生，纵有功恨，亦成虚设，以不顺佛故。今而亡灵当知此意。
1: 功德主，请。

转身向上问讯。

起，问讯，功德主请回座。

而臣被举，在荆棘于七宝园林，始望归真，列诸王于四身门户，纵横万法，元国一心，挥师良处。阿弥陀佛，坐断六根，无造作死，清泰故乡，横吞八极，破群分如槁日立天，疗重病如善现神药。所以云一称阿弥陀佛名号，能灭八万亿劫生死众苦，利益如是，岂譬喻言说之可及乎？子如即今系念第三十佛事，且道现前众等同声相应一句，如何子称？依从佛像十根念，不觉花随足。

经，南无常住十方佛，南无常住十方法，南无常住十方僧，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大悲观世音菩萨，南无名扬救苦地藏王菩萨，南无七教阿兰陀尊师，南无常住十方佛，南无常住十方法，南无常住十方僧，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大悲观世音菩萨，南无名扬救苦地藏王菩萨，南无七教阿兰陀尊师，南无常住十方佛，南无常住十方法，南无常住十方僧，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大悲观世音菩萨，南无名扬救苦地藏王菩萨。

我今皈依法，今皈依僧，今获自所造诸恶业，皆由无始贪嗔痴，从生欲意之所生。一切我执皆忏悔，由今所造诸恶业，皆由无始贪嗔痴，从生欲意之所生。一切由今皆忏悔，故闻所造诸恶业，皆由无始贪嗔痴，从生欲意之所生。一切故闻皆忏悔，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尽誓愿断，法门无量誓愿学，佛道无上誓愿成，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尽誓愿断，法门无量誓愿学，佛道无上誓愿成，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尽誓愿断，法门无量誓愿学，佛道无上誓愿成，自心众生誓愿度，自心烦恼誓愿断，自心法门誓愿学，自心佛道誓愿成，自心众生誓愿度，自心烦恼誓愿断，自心法门誓愿学，自心佛道誓愿成，自心众生誓愿度，自心烦恼誓愿断，自心法门誓愿学，自心佛道誓。

如来，南无广播尊如来，南无地普为如来，南无甘露王如来，南无阿弥陀如来，南无多宝如来，南无宝尊如来，南无妙色身如来，南无广播尊如来，南无地普为如来，南无甘露王如来，南无阿弥陀如来，南无。

阿弥陀如来，神咒加持净化时，不时合杂众火持，应接八万世间贪，所多有名生净土，为三宝花菩提，究竟得成无上道，功德无边尽未来，一切我自通化时，神咒加持化时时，不时合杂众有情，应接八万世间贪，所多有名生净土，为三宝花菩提，究竟得成无上道，功德无边尽未来，一切有情同化时，神咒加持甘露水，不时合杂众苦分，愿解八万世间贪，速脱有名生净土。

公共济世事，首相行事亦复如是。是诸法空相，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是故空中无色，无受想行识。

爱故，无有恐怖，因你颠倒梦想，求知涅槃三世诸佛。阿罗蜜多故，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故，知不尔婆罗蜜多是大乘咒，是大明咒，是无上咒，是无等等咒，能除一切苦，真是不。

0: 古人道：“青珠投于浊水，浊水不得不清；念佛投于乱心，乱心不得不佛。西天有宝，名曰青珠。为此珠投入浊水中，入水一寸，则一寸之浊水即便清洁。此珠入水，自寸至此，乃至于底，则浊水亦随之而沉在。当知青珠者，欲念佛之净念也；浊水者，欲杂乱之妄心也。当妄心杂乱之情，能举起一念，如对持尊，按定六字洪名，一一出口入耳，则此杂乱自然随念即净。自是一念，而至十念，乃至念念不已，即教中所谓净念相继之也。念佛之人，需要信心恳切，正因凛然，纵念死生轮转之可悲，深厌尘劳纷扰为可痛，举起一身佛名，直下更无意见。如太阿见，恒岸当先；如大火轮，心腾焰炽。万物应之则了，触之则伤，直至一心不乱，能所两忘。道家之说不容再举，洁净之词何劳挂齿，可谓正修行之神速，超方便之正途，破死生折护之雷霆，足迷妄忧渠之日月。今宵三十细念佛事将圆，往生堂上众等亡灵曾知上善，决定往生，且到一念未蒙以前，还有这个消息也无。世心空寂念合一，故国云归俗未归，花外玉鸡啼晓日，远迎新佛奉慈威。
1: 功德主请到佛前。

念佛即从心出，结业其属外来，须臾被念佛之心，刹那即结业之所。今则众等依凭教法，作三时细念佛事，所及圣因，专为往生堂上众等亡灵觉生净土。至今戒香护意，汇聚萤黄，迷云开而信天独朗，望尘尽而心地阔通，诸根圆净，群业顿空，一举念，一发开，一路迎风，香湖一沼，一池情，一果熟，寒烟对日，影落金云，惊行坐卧在其中，游戏逍遥非混外，得佛受用，策划圆底，长极光处处现前，大愿王层层去会，更为亡灵至心忏悔

上来三时系念，阿弥陀佛，万德洪明，现导往生堂上众等亡灵忏除结业，发愿往生，行愿寄生，功无虚弃，唯愿亡灵闻思法要。

应受奉行，从事脱脂莲胎，永离业海，执政阿毗跋致，圆满无上菩提。

是天下南山不周，敬重协会始终弟子，并是加入来以教奉行主修功德法师沙门是净空，谨记敬重协会始终弟子，奉佛修斋，敬畏中华民族万行显著。

宋元明清民国两岸三地，历代各次战役中，死伤军民及罹难众生等众亡灵，所破军海与诸神及血诸神中，所破军山神、土地神、诸侯神。所破军和浙江省协助省中，所破。

悉地圣尊身，四海龙王众尊谢诸圣宗，十方法界愿回乱动心为众生，十方刹土为成法界一切众生，其间三世悉念佛事宣堂，扬善功德诸经中学。

祈请诸位往生堂上众生光临，千年起世以来身患未卜。

其间系在朝见道场一用日，功德一种，恭送佛说阿弥陀经，往生深咒弥陀圣号，共修清净，像在禅悦殊陀。

普上功德转为回向，中华民族万姓先祖，世界各民族万姓祖先，往生堂上众真亡灵，世界各地天灾人祸意外罹难众生，十方法界一切无私孤魂，千秋战争史上尽民及罹难众生，中华民族呼吸神龙皇帝尧舜夏商周，春秋战国秦汉三国，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十国，宋元明清民国，两岸三地历代各次战役中，死伤尽民及罹难众生，娑婆经海义诸圣期，协诸圣众，娑婆经

身诸侯身，娑婆经和遮将身，邪诸身中，娑婆经所有妙义列身尊身，四海龙王众尊邪诸身中，十方化界缘会乱动，行为众生，十方刹土为成化界一切众生。

见文书，是为护国玺在昔年发挥功修之日。主修法师沙门是净空，修在弟子净宗协会是众弟子。

起，拜，起。

0: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佛说大圣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法会圣众第一如是我闻。一时佛在王舍城齐都伽山中，以大比丘众万二千人去，一切大圣神通以达其名曰尊者交成罗尊者舍利佛尊者大目犍连尊者迦摄尊者阿难等而为上首，又有普贤菩萨、文殊师利菩萨、弥勒菩萨及贤劫中一切菩萨，皆来集会得尊普贤第二。
1: 又贤父等
0: 十六正士所谓善思维菩萨、慧辩才菩萨、观无著菩萨、神通花菩萨、光音菩萨、宝床菩萨、至上菩萨、吉根菩萨、训慧菩萨、愿慧菩萨、相向菩萨、宝音菩萨、中住菩萨、智行菩萨、谢多菩萨，而为上首，行够尊修普贤大士之德，
1: 具足无量行愿，
0: 安住一切功德法中，游布十方，行行方便入佛法藏，就近彼岸，愿以无量世界成等正觉使都率将王公去为出家苦行学道，作施世现，顺势坚固，以定慧力降伏魔怨，
1: 得为妙法，
0: 沉醉正觉，天人归养，勤转法轮，常以法音觉诸世间，破烦恼，成坏诸意，劝许着垢污，显明清白，调众生先妙理，主功德是福田，以诸法药救疗生苦，身灌顶接受菩提记，
1: 为教菩萨咒阿舍离常习相应，
0: 无边诸行成熟菩萨，无边善根无量诸佛行供护念，诸佛刹中皆能示现，必善幻施现众意象，以彼相中实无可得，此诸菩萨亦复如是通诸法性，达众生相，供养诸佛开导情深，
1: 化现其身，
0: 犹如定观光烈魔镜网，解诸尘苦，眼超声闻，辟支佛地，入空无相，不愿法门，善力方便显示三圣，于此中下而现灭度，得无生无灭诸三摩地，即得一切陀罗尼门，随时误入华严三昧，具足种子百千三昧，
1: 住身禅定悉度无量众，以一念行遍游一切佛土，得佛辩才分，缘恨善能分别众生，
0: 以缘开化显示真实之际，超过世间诸所有法，心禅地住度世之道，以一切万物随意自在，为诸数类作不情之有，作持如来甚深法藏，
1: 护佛种性，
0: 常使不觉心大悲，明有情眼，持遍受法眼，度二气开善门，以诸众生示若自己整具负荷，皆度彼岸，悉获诸佛无量功德智慧，甚明不可思议，如是等诸大菩萨无量无边，一时来集，又有比丘尼五百人亲信是，七千人亲信你五百人，一界天世界天诸天万众悉共大会，
1: 大教缘起第三，
0: 尔时世尊威光赫翳，如龙清寂，犹如明镜影唱，表里现大光明，数千百遍尊者阿难及至思维，今日世尊摄身诸根业欲清净光严，唯唯宝刹庄严，从昔以来所谓成见喜得瞻仰生息有心，即从坐起偏袒右肩，常跪合掌而薄佛。

0: 佛言是尊今日入大吉定，
1: 入其道法，
0: 助诸佛所助导师之行，最胜之道，去来现在，佛佛相念，唯念过去未来，诸佛也唯念现在，他方诸佛也而故威神显耀，光瑞殊妙，乃尔便未先说。
1: 世世尊告阿难言：善哉善哉，无为安，亦要诸众生故。

0: 大悲经哀三界，所以出心于是观传道教，一整群蒙会以真实之力，
1: 难辞难见。
0: 如幽昙花，稀有出现。如今所问多所劳役，阿难当知。如来正觉，其智难量，无有障碍，能一念行住无量一劫，生及诸根，无有增减。所以者何？如来定位就畅无极，于一切法而得最胜自在故，阿难。地丁善事念之，吾当为汝分别解说。
1: 上因地第四，
0: 佛告阿难，过去无量不可思议无央数劫，有佛出世名世间自在王如来，应供等正觉，明行除善事，世间解无上士调御丈夫，天人师佛世尊在世教授四十二劫，十位诸天及世人民说经讲道，有大佛祖名是老王，闻我说说法欢喜开解，
1: 行花无上真正道，
0: 弃国迁王，行作沙门，号曰法藏，修菩萨道，高才勇哲，于是超逸性解，名记世界第一，又有殊胜行愿及念慧力，真上其心坚固，不动修行清净，无能移者往诣佛所顶礼，常跪向佛合掌，即以伽多赞佛发广大愿诵曰：
1: 如来为妙
0: 色端严，一切世间无有等光明，无量照十方日月，我诸皆逆耀，世尊能演一音声，有情个个随类解，又能现离妙色身，不使众生随类见，愿我得佛清净身，法音普及无边界，宣扬界定清净门，通达甚深，微妙法智慧广大，深如海内心清净结成牢，
1: 超过无边恶气门，
0: 速到菩提究竟岸，无名贪嗔皆永无惑，尽过无三昧力，
1: 亦如
0: 过去无量佛，唯彼情深大导师，能救一切诸世间生老病死，众苦恼常行布施及戒忍，清净定慧六波罗慧，度有情定得度，以度之则死成佛，假令供养恒沙圣，不如今永求正觉，便当安住三摩地，
1: 弘扬光明
0: 照一切感得广大清净皆殊胜庄严，无等伦沦为诸气众生类殊生，我错受安乐常运持经，把有情度尽无边苦众生，我行决定坚固力，为佛圣智能正知众子生死诸苦中，如是愿心永不退，至心精进第五
2: 法藏比丘说此句
0: 已，和佛佛言：我今为菩萨道，以发无上正觉之心，祈愿作佛，悉令如佛念佛，为我广宣经法，我当奉持如法修行，拔诸勤苦生死根本，速成无上正等正觉，欲令我作佛时，智慧光明所及，
2: 佛祖教授名字皆闻，十方诸天人民及渊远内来生我国，悉作菩萨，我
0: 立誓愿多胜无数诸佛国子，宁可得佛世间自在王国，即为法藏而说经言，譬如大海一人斗量，经历劫数尚可穷抵，人有自心求道清净，故此非当克果何厌，不得汝自思维修何方便，何能成就佛刹庄严，如所修行汝自当知，清净佛国汝应自摄，
2: 法藏白言
0: 诗意红尘非我境界，唯愿如来应正遍知广演诸佛无量妙刹若我得闻如是等法思维修习，是满所愿世间自在王佛，知其高明自愿深广，即为先说二百一十亿诸佛刹土功德严峻广大圆满之相，
1: 令其心愿
0: 悉现，已知说是法时今千亿岁尔时，法藏闻佛所说皆须睹见，举发无上殊胜之愿，以彼天人三恶国土出妙思维究竟，便依其心选择所欲，觉得大愿精勤求所功胜，保持修习功德满足五劫，
1: 以彼二十亿俱之佛土
0: 功德庄严之事，明了通达如意佛刹所设佛国，超过于彼俱世受，以故亦是自在王如来所起所礼，足绕佛三匝合掌而住，佛言：世尊，我已成就庄严佛土清净之行。佛言：善哉，今正事实，汝应具说，令众欢喜，亦令大众闻是法已得到胜利，能以佛刹修习
1: 色受满足无量道愿发大誓愿第六法。

0: 上白云随愿世尊大慈听察，我若证得无上菩提，成正觉于所居菩萨居住无量不可思议功德庄严，无有地狱恶鬼群兽冤鬼卵洞之类，所有一切众生以及焰摩罗界三恶道中来生我刹受我法化虚尘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
1: 不复更堕
0: 恶趣得是愿，乃作佛不得是愿，不取无上正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世界所有众生令生我刹皆具紫摩真经四身三十二种大丈夫相断正境界七同一类，若形貌差别有毫丑者，不取正觉。
1: 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活者，至尊无量
0: 劫时是命所作善恶，皆能动视次听吃十方去来现在之事，不得是愿，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得他心智中，若不惜之意，那由他百千佛刹众生心念执，不起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得神通自在波罗蜜多，
2: 一念情
0: 不能超过意，那由他百千佛刹周遍行力供养诸我者，不起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远离分别诸根极尽，若不决定成等正觉正大涅槃者，不起正觉。我作佛时，光明无量普照十方，劫胜诸我胜于日月之明千万亿倍，
2: 众生
0: 见我光明照处其身，莫不安乐，持心作善来生我国，若不而则不起正觉。我作佛时，寿命无量国众生闻天人无数寿命一切无量假令三千大千世界众生悉成缘劫，一百千劫悉共计较，若知其量数者，不起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世界无量寿中无数诸佛，恭称叹我名，说我功德国土之善，则不起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赤心信要，所有三根心心回向，愿生我国，乃至十念。若不生，则不起正觉。为除忤逆，毁谤正法。我作佛时，
1: 十方众生
0: 闻我名号，发菩提心，修诸功德，奉行六波罗蜜，坚固不退，复以善根回向，愿生我国，一心念我，昼夜不断，灵受终时，我以诸菩萨众迎现其前，今昔与今其身，我刹作阿惟欲至菩萨，不得是愿，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系念我国，坚固不退，持众德本自心回向，一生极乐，
1: 不睡着。
0: 若有数恶闻我名字，即自悔过，为道作善，便持经戒，愿生我刹，命中不复更三恶道，即生我国。若不尔者，不起正觉。我作佛时，国无妇女，若有女人闻我名字，得清净心，发菩提心，愿唤女身，愿生我国。命中即化男子，来我刹土，十方世界诸众生类生我国者，皆以七宝池莲花中化身。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
1: 十方众生
0: 闻我名字，欢喜心要，礼拜归命，以清净心修菩萨恨，诸天世人莫不致敬。若闻我名寿终之后，身尊贵家出根无缺，常修出正犯恨。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国中无不善名，所有众生生我国者，
1: 皆同一心，
0: 住一定气，永离热恼，心得清凉，所受快乐，犹如乐境比丘。若其想念贪气生，则不起正觉。我作佛时，生我国者，三根不练，皆得金刚那罗延伸坚固之力，身顶皆有光明照耀，成就一切智慧，获得无边辩才，善谈诸瓦密要，比如众生若不尔者，不起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究竟必至一生苦处，除其本愿，为众生故，披弘誓，改教化一切有情，皆发现心修菩提，奉行普贤道，随身八方世界，永离恶趣，或要说法，或现成熟，随意修习，无不圆满。若不尔者，不起正觉。我作佛时，生我国者，所需饮食 衣服种种共具随意及这无不满愿十方诸佛令念受其供养若不而则不起正觉我作佛时国中万物严峻光丽形色诸的雄威及

0: 妙，无能生良居，诸众生虽具天眼，
1: 犹能辨其形象。
0: 当下明数居种千周，则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国中无量色数高或百千，游行道场数高四百万里。诸菩萨中虽有善根劣者，亦能了知欲见诸佛净国庄严，悉以宝树天眷，犹如明镜睹其面相。若不而则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居佛刹广博严净，
1: 光明如镜，
0: 色照十方，无量无数不可思议。诸佛世界众生如者生息有心，若不而则不取正觉。我作佛时，下从地际上至虚空，宫殿罗冠池流花树国土，所有一切万物皆以无量宝香合成，其香普熏十方世界众生闻者皆修佛行。若不而则不取正觉。我作佛时，
1: 十方菩萨诸菩萨众
0: 闻我名已皆悉拜得清净，谢多苦等三昧诸生种持住三摩地，至于成佛定中常供无量无边一切诸佛不思定义。若不而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他方世界诸菩萨众闻我名者，正离身法或陀罗尼，清净欢喜得平等住，
1: 修菩萨恨具足，
0: 何本病时不惑，一二三忍一诸佛法不能现正，不退转者不取正觉，必成正觉。第七佛告阿难，尔时法藏比丘说此愿离以气众曰：我见超世智辟智无上告师愿不满足，是故成等觉，故为大师主普济诸穷苦，令彼诸群生长夜无忧，满诸真众善根，
1: 成就菩
0: 提果。我若成正觉，立名无量寿，
1: 众生闻此近来五刹中如何净色身妙相，悉圆满意，大悲心地意出勤贫礼意生正念敬畏修万愿五智慧光照十方刹，消除三恶明平济众恶难，悉除三毒苦灭之烦恼，暗堪智慧圆获得光明身，必善之恶通达善气缘，回众开法藏广施功德宝，如佛无碍智所行之敏行，常作天伦师德为善界穷抽瓦狮子火榜度出有情圆满其所愿，一切皆从我师愿落各果大天因感动虚空诸天神当欲真妙花。法藏比丘说此颂仪，应时普地六种震动天意妙花，以善其上之难，因夜空中正圆决定必成无上正觉。 七功里得第八
0: 阿难法藏比丘以四次在王如来前提诸天人大众之中，花师弘誓愿以助真实会，勇猛精进一向尊是庄严妙土所修佛国，开阔广大超胜独妙，千里长鸾无衰无变，以无量劫积值德性，不起贪嗔痴欲诸想，不着色身香味触法，但要意念过去诸佛所修善根，
1: 行极尽
0: 远离希望依真谛门，持众德本不计众苦少欲知足，专求白法慧力情深志愿，无见忍力成就一诸有情，常怀慈忍和缘爱与劝意，致敬恭敬三宝奉事师长，无有虚伪惭起之心，庄严众群鬼万弟子
1: 观华如化三昧，常其善护口业，
0: 不欺他过善护身业，不失利于善护意业，清净无染所有国尘聚落，见所珍宝多无所着，恒以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六度知行教化安利众生，处于无上真正之道，由成如是诸善根故，所生之处无量宝藏自然发应，
1: 后为长者七世
0: 豪姓尊贵，或为刹利国王转轮圣地，或为六欲天主乃至幻王，以诸佛所尊重供养，未曾间断如是功德，说不能尽身口常说无量妙香，犹如真等优波罗花出
1: 香，今无量世界
0: 随所生处色相端严，三十二相八十种好悉皆具足，手中常出无尽之宝庄严之具，一切所需最上之物力要有情，由是因缘能变无量众生，皆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圆满成就地球佛告阿难法藏比丘：修菩萨恨积功累得无量无边，
1: 切法而得自在非是理，言分别之手，能之手，发誓
0: 圆满成就如实安住具足庄严威德广大清净佛土阿难红佛所说佛是尊严法藏菩萨成菩提者为是过去佛也未来佛也为今现在他方世界也是尊告言禀佛如来来无所来去无所去无生无灭非坏尽未来但你愁愿度生现在西方去言菩提北天去之那由他佛在
1: 世界明天
0: 法藏成佛号阿弥陀成佛以来已经十劫经现在说法有无量无色菩萨声闻之众恭敬回到接愿作佛弟时佛说阿弥陀佛为菩萨求得誓愿时阿舍王子与五百大长者闻之皆大欢喜各持一金花盖俱到佛前作礼以花盖上佛以具作一遍听经心中愿原定我等作佛时皆如阿弥陀佛是王子等后当作佛比以前世诸佛做到无世劫来供养四百亿佛家受佛时彼等为我弟子今供养我互相持也实则比丘闻佛言则莫不待之欢喜佛界严谨弟子依佛喻阿难比极乐界无量功德具足庄严永无众苦出难二气魔恼之名亦无事实还俗以名之意不无大小江海丘陵根坎荆棘沙砾解为须弥堵石等山为以自然七宝黄金为地方
1: 广平战各苦胜
0: 微妙其力清净庄严超于十方一切世界阿难为你佛世尊严若比国土无须弥山其四天王天及刀立天地和合作佛告阿难夜魔都率乃至色无色界一切诸天地和合作阿难佛言不可思议业力所致佛喻阿难如可知也如生果报不可思议众生
1: 业报不可思议众生善根
0: 不可思议诸佛胜利诸佛世界亦不可思议其国众生功德善利诸行业力及佛神力故能尔尔阿难佛言业因果报不可思议我以此法时无所获但为将来众生破除以往不发思问光明遍照第十二
1: 我告阿难阿弥陀佛
0: 微神光明最尊第一十方诸佛所不能及遍照东方恒沙佛刹南西北方四为上下亦复如是若化顶上圆光后一二三四游行或百千万亿游行诸佛光明或照一二佛刹或照百千佛刹为阿弥陀佛光明佛刹无量无边无数佛刹诸佛光明所照顶即本及前世求道所愿功德大小不同各自得知自在所作不为意气阿弥陀佛光明善好胜于日月之明天意万倍光中及中佛中之王是故无量寿佛一号无量光佛一号无边光佛无碍光佛无等光佛
1: 一号智慧光常照光清净光欢喜光
0: 解脱光安稳光超日月光不思议光如是光明普照十方一切世界其有众生一知光则垢面三身身意柔软落在三毒其苦之处见此光明皆得休息命中皆得解脱若有众生闻其光明威神功德日夜称说至今不断随意所愿得生其国受众无量第十三无量寿佛寿命长久不可称计又有无数声闻之众神智洞达威力自在能以掌中持一切世界我弟子中大目千年神通第一三千大千世界所有一切清秀众生于一昼夜悉知其处假使十方众生悉成缘觉一一缘觉神通皆如大目犍连尽其寿命竭其智力悉供推证彼佛会中声闻之事千万根中不及忧昏譬如大海深广无边色起一毛须为百分岁如为水以一毛神沾海一滴此毛神水比海俗多
1: 阿难比 目犍连天，
0: 所知数者如毛深水，所未知者如大海水。彼佛受量，其诸菩萨声闻天人受量，亦耳非以圣地辟喻之所能知，宝是并国第十世，彼如来国多出宝树，或纯金树、纯白银树、琉璃树、水晶树、琥珀树、米玉树、玛瑙树，为一宝，成不杂一宝，或有二宝、三宝乃至七宝，总共合群。
1: 干净之干，
0: 十宝所成花叶果实，他宝化作，或有宝树黄金为根，白银为身，琉璃为枝，水晶为沙，琥珀为叶，美玉为花，玛瑙为果，其余。

0: 多处或有居保或为根干枝叶花拱，各自一行，行行相持，间间相望，枝叶相向，花时相当，龙色光耀，不可生至，清风持花出五阴身，微妙东山自然相和，四周宝树多遍，齐国菩提道场第十五，
1: 六级道场有菩提树，
0: 到四百万里，其本周为五千由前，枝叶四部二十万里，一切众宝智人合成花果，乌龙光辉遍照，富有红利青白周摩尼宝，众宝之王以为璎珞银器宝所饰，珠宝至金珠流浊周遭条件真妙，宝网罗布其上百千万色，互相映射，无量光源照耀，无其一切庄严随应而现，
1: 微风其动吹出
0: 枝叶，引出无量妙法。法音声其声流布遍诸佛国，清唱哀亮微妙和雅，十方世界音声之中最为第一。若有众生睹菩提树，闻声嗅香尝其果味，触其光影，念数功德，皆得六根清澈，无出恼恨，是不退转世成佛道。过三种忍：一音响忍，二柔声忍，三则无声法忍。佛告阿难：如是佛刹花果树木，以诸众生而作佛事，此皆无量寿佛威神力故，本愿力故，满足愿故，明了经故，救济愿故，唐寿罗冠第十六，又无量寿佛讲堂金色罗冠人损一阶七宝智能化成，以为娇弱明妙无比，诸菩萨众所居宫殿亦复如是，中有在地讲经诵经者有在地，受经听经者有在地，听行者师道及坐禅者有在虚空，讲诵受听则天行师道及坐禅者，获得悉陀洹，获得斯陀洹，获得阿那含阿罗汉，各自念道说道行道，莫不欢喜前持功德第十七，又其讲堂左右前持交流众本身简皆各一等，或十由行二十由行乃至百千由行，
1: 三人相结气发功德，岸边如是三人相吉祥果是花果，红万光明照耀修条命，交互一词之种长相是无能力，水翁散入烟水流分，用户持是七宝地不金沙优波罗花波檀摩花七摩陀花分陀利花杂色光茂明护水上，若比众生各异持水意志，足者意志，虚者意志，妖异意志，情者或异，观身或异，人者温者其毒者反毒者，其水一一随众生意，
2: 开神念即尽若无形，法沙印咒无声不照，为难习回转将观自波雅，无量微妙音声，
0: 或闻佛法声声波罗蜜声，止息即尽声，无生无灭生，实力无畏生，或闻无性无作无我身，大慈大悲喜舍身，观乐观等受未生得闻罗氏种种身，以其心清净无著分别善知，
2: 闻则善根
0: 随其所闻以法相应，其愿闻则则读闻之所不异，闻了无所闻永不退移，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十方世界诸往生者皆以七宝持莲花中智人化身，七受清虚之身，无其肢体，不闻三毒二恼苦难之名，尚无假设何况实苦，自然快乐之因，是故彼国名为极乐，超世稀有第十八比极乐国，所有众生龙色微妙，超世稀有天同一类无差别相，故有天人之名。佛告阿难：譬如世间贫苦乞人，在帝王边面貌形状灵果类乎帝王，若彼转轮圣王，则为彼若有彼乞人，在帝王边也转轮圣王，微相第一彼之高丽天王，又复丑丽假令第四彼第六天虽北身被不相类也，第六天王若彼极乐国中菩萨身闻光圆红色，虽万亿被不相期待，
2: 是宫殿一如犹如他化自在天王，
0: 自以威德皆为神通变化，一切天人不可为比，百千万亿不可计备，阿难应知无量寿佛极乐国土如是功德庄严不可思议，受用具足第十九，后这极乐世界所有众生，或已生或先生或当真，皆得如是诸妙色身，
2: 貌端严，
0: 福德无量，智慧明了，神通自在，受用种种一切公主宫殿，不是香花冠盖，庄严之具，随意所需，须皆如
2: 愿。愿作一时时期，把过去自然暂行，海瑞自然盈满水。

0: 时无时得但具足，以意为持受力增长而无变会，身心柔软无所畏着，是与化气实质复现，复有众宝妙衣冠带，璎珞无量光明百千妙色，悉皆具足，自然在身所居色彩，称其形色宝网迷覆玄珠宝林奇妙真意，周边就是光色榜耀，荆棘严密罗冠蓝笋唐隐芒果广霞方言，或大或小，或在虚空或在平地，清净安稳微妙快乐，应念现前无不具足，得风花雨第二十七佛国土，每一时时自然得风起起，追逐罗网其中法事，诸为妙音引说苦空无常无我，出波罗蜜流不问解，温鸟得香其有闻者，尘劳过其自然不起，风速其身安和调适，犹如比丘得灭尽定，不吹七宝林树飘花尘气，种种色光遍满佛土，随色自地而不杂乱，竹里其上陌生世子，随逐其羽凡复如出过时，时候其花自末大地清净，更易熏花随其时节，凡复周遍以前无意，如是六环宝莲佛光第二十一，又众宝莲花周满世界，一一宝花百千亿叶，
1: 其花光明无量长色，
0: 青色青光白色白光，玄黄珠子光色，亦然富有无量妙宝百千摩尼，应是真奇明耀，日月比莲花亮，或半游行，或一二三四乃至百千游行，一一花中出三十六百千亿光，一一光中出三十六百千亿佛身色，紫金相好出特，一一诸佛又放百千光明，普为十方说为妙法，如是诸佛各个安立，无量众生于佛正道，
1: 邪正极国第二十二，
0: 复次阿难，彼佛国土无有昏暗火光，日月星耀，昼夜之相亦无岁月，劫数之名故无著着家世，于一切处既无标示名号，亦无取舍分别，为受清净最上快乐，若有善男子善女人，若以身若当身，皆须注于真定之际，决定正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何以故？若决定即其不定性，不能了之，见立彼因故。
1: 十方无上第二十三，
0: 故次阿难，东方人格沙数世界，一一切中如恒沙佛，各诸广长舌相换，无量光说成实言，称赞无量寿佛不可思议功德，南西北方恒沙世界诸佛称赞亦复如是，是为上下恒沙世界诸佛称赞亦复如是。
1: 他方所有众生闻彼
0: 佛名，发清净心，意念受持皈依供养，乃至能发一念清净，所有三根是心回向，愿生彼国，随愿皆生得不退转，乃至无上正等菩提三辈往生。第二十四，佛告阿难，十方世界诸天人民，其有痴心愿生彼国，凡有三辈及上辈者，舍家弃义而作沙门花菩提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
1: 修诸功德愿生彼国。
0: 此等众生临受终持阿弥陀佛，以诸圣众现在其前清晰于间，即随彼佛往生其国，便于七宝花中自然化身智慧勇猛神通自在。是故阿难，其有众生亦于今世见阿弥陀佛，则应发无上菩提之心，故当真念极乐国土积极善根，因此回向，由此见佛身彼国中得不退转，其中辈则虽不能行作沙门大修功德，当发无上菩提之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随己修行诸善功德，奉持斋戒，起立塔像，拜持沙门贤真燃灯散花烧香，以此回向，变身彼国，其人临终阿弥陀佛，化现其身光明相好，即如真佛，前后围绕现其人前，摄受导引，即随化佛往生其国，彻不退转，无上菩提功德智慧，赐如上辈者也，其下辈者假使不能做诸功德，当发无上菩提之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不生疑惑，以至诚心愿生其国，此人临终梦见彼国，亦得往生功德智慧，赐如中辈者也，若有众生住大圣者，以清净心向无量寿，乃至十念愿生其国，闻圣身法及生信解，乃至获得一念净心，发一念心念以彼佛，此人临命终止，如在梦中见阿弥陀佛，定生彼佛，往生正因。第二十五，复次阿难，若有善男子善女人闻此经典受持

0: 读诵书曲供养昼夜相继求生彼刹花菩提心持之境界坚守不犯饶益有情所作善根悉知一知令得安乐意念虚幻阿弥陀佛及彼国土世人命中如佛摄像种种庄严珍宝刹中住的文华永不退转若有众生一生彼国虽不能大清净禅定净持境界要当作善所谓一不杀生二不偷盗三不淫一四不妄言五不绮语六不恶口七不两舌八不贪酒不嗔十不吃如是昼夜思维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种种功德种种庄严顶礼供养世人临终不轻不顾心不颠倒即得往生彼佛国土若多事物不能离家不暇大修斋戒一心清净有空闲时端正身心洁意去忧慈心清净不当嗔怒嫉妒不得贪恋嗔执不得装鬼不得无疑要当孝顺当信佛经语身当信作善得福奉持如是等法不得亏失思维熟记欲得度脱昼夜常念愿欲往生阿弥陀佛清净佛国十日十夜乃至一日一夜不断劫者往生其国行菩萨道诸往生者皆得阿惟越智皆具金色三十二相皆当作佛亦离佛方佛国作佛从心所愿随其精进早晚求道不修未当得知不思其所愿也无量无数不可思议无有等等无边世界诸佛如来皆共称赞无量寿佛所有功德以恭听我第二十六部是阿难十方世界诸菩萨众位欲瞻彼极乐世界无量寿佛各以香花传光广带广义佛所恭敬供养听受听法宣布道化称赞佛土功德庄严尔时世尊即说颂曰东方诸佛萨是如恒河沙
1: 红沙菩萨众王女无量寿南西北四为上下一部前以尊重心奉至真庙共唱花火雅音多叹罪深深救他神通位
0: 犹入生法门文国圣德明般稳得大力种种供养中勤修无懈怠
1: 般比色圣刹微妙难思议功德普庄严诸佛果然比印花无上誓愿色成佛印时无量之微笑心金龙光明从口出遍照十方佛回光环绕我三招从顶度菩萨天使光即正不退位时会一切众护心生欢喜佛以幻雷震八音唱妙声十方来正是无息之彼愿自求圆净土受地当作佛绝了一切法犹如梦寐想满
2: 知之妙愿必成如是刹
0: 之土如影像分花红世心究竟菩萨道具诸功德本修正菩提奉受记当作佛通达诸法性一切空无我真求净佛土必成如是刹文法要受行得至清净处
2: 无量之寿继承感觉
0: 无边殊胜刹其我本愿力文明义往生自治不会转菩萨心智愿愿举国无义普念度一切各花菩提心舍彼轮回生计令登彼岸共是万亿佛规划变诸刹恭敬欢喜去还道安养佛歌叹佛得第二十七佛意阿难彼国菩萨成佛威神以第十请护往十方如边境刹供养诸佛花香传光供养之际应念极致
2: 皆现手中真妙事非是求有
0: 以奉诸佛及菩萨众其所生花及以空中合为一花花皆向下端严周遭化成花盖百千光色色色一香香气普心盖之小子满时游行如是转变乃至遍覆三千大千世界随其前后以至化末落部更以青花从正前所上花中不复落
2: 西空中共受经验
0: 以微妙音歌叹佛得今昔于今还其本国多悉集会七宝讲堂无量寿佛慈为广宣大造演唱妙法莫不欢喜心觉得道即时相逢吹七宝出诸五音声无量妙花随风四圣自然供养如是不绝一切诸天皆七百千花香万种伎乐供养彼佛及诸菩萨生闻之众
2: 前后往来悉以
0: 皆无量寿佛本愿 念加威其成供养如来善根相续无缺卷故善修习故善摄取故善成就故大势神光第二十八国告阿难比佛国中诸菩萨众悉皆动视次听八方上下俱来现在知是诸天人民以及因为忍众之内心地善恶口所一言而持度都得到往生皆一知之
3: 要凭佛刹之身闻众
0: 身光一行菩萨光明照百有情有二菩萨虽尊第一威神光明普照三千大千世界阿难婆婆比二菩萨其号银河佛言一名观世音一名大势至此二菩萨以娑婆界修菩萨汉广真彼国常在阿弥陀佛左右无量佛所随心则到现居此界做大利乐世间善男子善女人都有极难恐怖但是归命观世音菩萨无不得却多则愿力弘生第二十九
3: 故是阿难比菩萨众所有现在
0: 未来一切菩萨皆当就近一生补处为求大愿入生死界为度情深作狮子火换大脚座以弘誓功德而是庄严虽身五浊二世世现同彼直至成佛不受二气生生之处常是宿命无量寿佛意欲度脱十方世界诸众生类皆使往生其国悉令得宁闻道作菩萨则逆其作佛即作佛以准相教作准生度脱不可护计十方世界声闻菩萨诸众生类生彼佛国得宁闻道当作佛则不可生除彼佛国中常如一法不为增多所以者何犹如大海为水中王多入海中四大海水名为增减八方上下佛国无数阿弥陀国长久广大名好快乐最为独胜等级为菩萨时求道所愿美德所至无量寿佛恩德布施八方上下无穷无极深大无量不可胜言
2: 菩萨修持第三十不施阿难菩萨中一切菩萨成见诸神通威德
0: 不圆满诸佛命上究竟明了调无诸根身心柔软深入正慧无护一时依佛所行七觉圣道修行无眼照真达所若眼准则天眼通达法眼清净慧眼见真佛眼具足觉了法性辩才种子自在无碍圣解世间无边方便所言成地深入意味度之有情演说正法
3: 无相无
0: 为无苦无多无周分别远离颠倒以所受用皆无色起变由佛刹无碍无厌亦无需求不需求想亦无彼我为愿之想何以故彼诸菩萨离一切众生有大慈悲利益心故
2: 离一切执着成就无量功德无碍慧觉闻善知其昧因生方便不惜是于要斋真知一切法悉皆空即生生烦恼二一俱具三界中平等修心究竟于甚至于彼岸决断于正无所得以方便自身长远自从彼以来安置神通得一圣不由他物真实功德第三十一其至弘生必如镜菩提高光亦若须弥自身微光超于日月其心洁白犹如雪山冷露如地一切平等清净如水许诸尘垢炽盛如火烧烦恼心不着如风无诸障碍法因雷震觉未觉故欲观入法论众生故况若虚空大慈等故如金莲花离染故故如泥须树护因大故如金刚持或觉持故不能动故其心正直善巧决定论法无厌求法不见却若流离内外明解其所言说听众越如其法普见法常教会日破痴暗成见功德即定明察为大导师调无自他引导情深舍诸爱所永离三垢游戏神通因缘愿力出生善根摧无一切魔君尊重奉事诸佛为是明灯最胜五点出生吉祥宽收供养无畏身世相好功德辩才具足庄严无疑等则常为诸佛所供真正究竟菩萨诸波罗蜜和常安住不生不灭诸三摩地行遍道庄严各圣见阿难果今日说彼其乐趣所生菩萨真实功德悉皆如是
3: 若空说则
0: 百千万劫不能穷尽
3: 舍乐无极
2: 第三十二
0: 佛告弥勒菩萨：诸天人等无量寿国声闻菩萨功德智慧不可称，说又其国土微妙，安乐清净，若此何不利为善念道之智能出入供养观君行道取药酒席财猛智慧心不中回亦无懈时外落此反内毒死其龙从西风势得其中中表相应自然严整简练端直身心洁净无有爱贪自愿安定无增缺减求道得正不误清洁随境约定若以神貌行为大目况无他念无有忧思自然无为虚空无力但安如意作得善愿尽心求所含哀持名礼义多和包罗表里过度谢多自然保守真真洁满自愿无上清定安乐一旦开达名色自然中自然相自然知有根本自然光色三回
2: 在圣地当成七法
0: 恒染成万物光经明记出善好书无比助于无上下洞达无边距离各勤清净努力自求之必得超绝去广施无量清净阿弥陀佛国能结以武器恶道之必摄菩提之圣道一往而无人其国不逆为自然所牵随
2: 清
0: 净求道德可得其长生受乐无有其何为浊世事恼恼忧无常牵力摄尽第三十三世人共生不及之物以此弃恶其苦之中情深隐恶以致己计尊卑贫富少长男女每念居力为亲着死无点优点无宰多宰建筑财物有无同忧知意其等事小气有又忧归常随我盗贼冤家债主魂飘劫夺消散磨灭心牵意故无能重者命中气牵莫随随则贫富同难忧苦万端世间人民父子兄弟夫妇亲属当相敬爱无相争及有无相通
3: 无得叹息
0: 颜色嫦娥莫相违逆过时心真有所悔怒若是转气自成大运世间之事更相患害虽不临时因其强迫人在爱欲之中独生独死独气独来苦乐自当无有待止善恶变化追逐所生道路不同未见无期
2: 可不与强见时
0: 努力修善亦何待乎世人善恶自不能见其凶祸福尽各作之身于神案转受一教颠倒相气无常根本蒙明理德不信经法心如眼力各异快意迷于称贵贪离财色终不休止哀哉可参天人不善不是道德无有义者殊无怪也善恶之道多不知性为无有事更相参事且自见之祸户哭此或子哭户兄弟哭户更相哭泣一死一生敌相不恋忧爱结果无有解释思想恩好不离情义不能深思熟记尊亲情道名受贤俊无可奈何不道则少各怀杀毒恶气明明唯望心事违逆天地赐意罪及邓夺其受下路二道无有出其落愁当属失去远离众恶则其善则情而宣之爱欲荣华不可长保皆当别离无可乐者当勤精进身安乐国智慧明达功德殊胜不得随心所欲恢复境界这人后也
2: 心得开明第三十四
0: 弥勒佛言佛以教戒甚深甚甚皆蒙慈恩须多忧苦何为法王真超勤圣光明彻照洞达无极普为一切天人之师今得持佛护闻无量寿尊名不欢喜今得开明佛告弥勒敬于佛则是为大善时当念佛决断无疑拔诸爱欲度众恶缘由不生却无所挂碍开示正道度未度者十方人民永劫以来辗转五道忧苦不绝生死苦痛老亦苦痛病疾苦痛死疾苦痛各臭不尽无可乐者一致决断起除心垢言行中见表里相应人能自度转相整净积累善本虽一世清净勤苦惜于坚可后生无量寿国快乐无极永拔生死之本无复苦恼之恨受千万劫自在随意一个清净求心所愿福德以鬼自为过救身彼必须保成功受诸恶也弥勒佛言受佛名毁真经修学儒教奉行不敢有疑着是恶苦第三十五佛告弥勒汝等能以此事真心正义不为众恶甚为大德所以者何十方世界甚多恶少亦可开化
2: 为十五万世间
0: 最为具足我今于此作佛教化勤生病舍五恶去苦痛离五烧香化其力
2: 无善恶其
0: 福德何等为五其一者世间诸众生类亦为众恶强者胡若转向恶贼残害杀伤叠将分断不知为善或作殃娃故有穷举孤独农莽阴阳痴恶疯狂皆因前世不幸道德不肯为善其有尊贵豪富贤贫长者智勇才达皆由术士持教修善积德所致
2: 世间有此目前现世
0: 寿终之后入其幽冥转身受身改行易道故有泥泥禽兽烟灰冷冻之属譬如是法劳役具骨其行浑身命精髓最具象所受受命或长或短相从共生根相报长殃恶未尽终不得离辗转其中累劫难出难得却多痛不可言天地之间自然有事虽不及时报应三恶会当归之其恶者不顺法度奢淫骄纵任心自恣居上不明在位不正现

0: 每天晚损害忠良心口各异机位多端真备中外更相期广称谓于之欲至后景欲贪多有利害顺路结论成熟后交王生不顾前道故有奸急不肯施以太保攀重心劳身苦无意随之善乐或无追命所生或在乐处或入苦毒又或兼善正犯不失目的常怀抱心希望他力用之攻击消散故己神明各自中入恶道无量苦恼辗转其中累劫难出痛不可言其三者世间人民相因寄生受命几何不良之人身心不正常怀邪恶常念淫逸缓满胸中携带外遇贵子家财视为非法所当求则何不肯为既为先君相华攻劫杀戮强夺破邪归及妻子其身作乐中共正念患而苦之毒是之恶助于人鬼神明既是自入三毒无量苦恼辗转其中累劫难出痛不可言世间人民不念修善两舌二口妄言其语真极善人败坏神明不孝父母轻慢师长朋友不敬难得诚实尊贵自大未及有道
1: 用行为是轻易
0: 一人未尽不至残疾难可强化常怀骄慢待其前世福德因物听事为恶福德轻蔑受命中尽诸恶道归佑其名其迹在神明央救牵引无从舍离但得前行若以保护身心摧摧真心苦其当知之子悔悟何及其以懈怠不肯作善自身修业父母教诲为利本命譬如冤家不如无子不恩为义无有报偿放自由善分久是美如护底图不是人情无义无理不可见小六经见熟之用有无不能忧念不为父母之恩不存之有之欲意念生口成无一善无信生死善恶利害真人堕乱身重一之蒙昧之为智慧之身所从来实所气象不能不胜希望常称慈心教诲而不肯信苦口一语无意其人心中闭塞亦不开解大病将中鬼气交至不义修善临时难悔悔之以后将何其乎五道分明善恶报应过无相成甚至当知无谁代之善人行善从乐入乐从名入名恶人行恶从苦入苦从敏入敏谁能知者如何知而教以开示信行则少生死不修恶道不绝难可寂静故有自然身徒无量苦恼辗转其中世事累劫无有出其难得却多痛不可言
1: 譬如大河横遭人生众人治理其中一心之但是瞬间言行相符所作自成独作诸身不为众恶身徒多多获其福德可得享受弥闻之道是为五大善解重重回敏第三十六佛告弥勒无欲如等如是苦恶苦痛苦烧辗转相生本有患此当立恶趣或其今世先必病殃死生不得是众见之
2: 后受终日三恶道
0: 愁痛不独自相交然共其冤家更相杀伤从小为起成大根基皆有贪着财色不肯吃味各异自快无恶妻子吃欲所后后起真力富贵荣华当时怪异不能忍入不悟修善归是无己随以磨灭天道师专自然究体古今有事通灾可伤如等得佛经以熟思为师各自端守终身不怠尊圣敬称仁慈博爱当求度自拔断生死重恶之本当离三毒忧过苦通之道落朝周善迎合第一当自端心当自
2: 端身
0: 而口鼻皆当自端身心清洁以善相应入随失意不犯诸恶颜色当何身形当作动作瞻视恩定其为做事仓促败毁灾祸为之不地亡其功夫如等广时得本故患道病本入清净慈心专一斋戒清净一日一夜胜在无量寿佛为上百岁所以者何彼佛国土皆须得众善无毫发之恶以此修善十日十夜胜于他方诸佛国中为善千岁所以者何他方佛国福德自然无造恶之地因苦十毒未尝临其无哀如等苦心悔意受于天法行之中边男女见求朋友转相告与自相约简和顺序以欢乐之效
1: 这十万则是悔过七恶修善超文系改奉如今如平头宝改往修来尽意行事
0: 然敢将所愿则得
1: 何请入
0: 国义究竟弥不蒙化天下和顺日夜清平风雨与时灾力不起国风民安兵 歌无用，从德心人不修理乱波无道，贼不有印王强不灵，若各得其所，我爱如本身，离父母念子，我以此事作佛，以三公二八生死之福，令二五得生无为之安。今道见灭，人民常为父为中恶，五烧五痛酒后转聚如人，转生就界如佛，心法无德犯也，弥勒菩萨何种佛言是人各苦如是，如是佛皆慈悲悉度堕之，受佛从委不敢为之礼。佛性功第三十八，佛告阿难，若朝意见无量清净平等觉及诸菩萨阿罗汉等所居国土，应举西向观日末处恭敬顶礼称念南无阿弥陀佛，阿难即从坐起便须合掌顶礼佛言：我今愿见极乐世界阿弥陀佛，供养万事众之三根顶礼之间无见阿弥陀佛，龙颜广大四相庄严，如满天山高遮一切诸世界上有。又闻十方世界诸佛如来称扬称赞阿弥陀佛，种种功德无二无端。阿难佛言：彼佛尽诸德，未曾有我意愿要生于彼土，是正道缘。其中生者已成清净无量诸佛持众德本土，亦生彼应当一心皈依瞻仰作事以时，
1: 阿弥陀佛即于掌中幻无量光，照一切诸佛世界。十智佛国皆悉明见，如出一行以阿弥陀佛之圣光，其清净故于此世界所有。
0: 天山雪山金刚体为大手，诸山江河丛云天人宫殿，一切境界无不照见。
1: 譬如日出明照世间，这里你西谷幽冥之色西藏山，皆同一色，犹如劫水迷乱世界。
0: 其中万物沉默不现谎样，浩瀚为见道水彼国光明，亦故如是声闻菩萨，一切光明悉皆隐蔽。为见如光明耀显，为此会是众天龙八部人威人等皆见极乐世界种种庄严。阿弥陀佛以彼高座威德巍巍相好，光明声闻菩萨围绕恭敬，譬如须弥山王出于海面，明现照耀清净平正，无有杂秽。为是众宝庄严圣贤恭祝阿难及诸菩萨众等皆到欢喜踊跃坐礼，以陀陀地称念南无阿弥陀三藐三佛陀，诸天人民以至天威人共睹，是观者所有疾苦莫不休止，一切忧恼莫不懈，多心皆持心作善，欢喜快乐中心情色空和乐器不鼓，自然天作五音，诸佛国中诸天人民
1: 多持花香
0: 来以气功善作供养，尔时极乐世界过于虚妄百千劫。须知那由他国以国威力如对目前如镜天眼观欲寻地彼见此土亦复如是虚土娑婆世界释迦如来及比丘众围绕说法持是数见第三十九尔时佛告阿难及持是菩萨
1: 世界宫殿罗贯持持名次祭祖那心地
0: 庄严佛汝见一界诸天上智寿究竟天欲诸香花遍佛刹佛阿难地耶回来以见汝闻阿弥陀佛大音宣布一切世界化众生佛阿难地耶回来以闻佛言汝见彼国尽情之中有此虚空宫殿随身无所障碍遍至十方供养诸佛火即见彼等念佛香气火复有众鸟自虚空界出种种因皆是化作如悉见果之事佛言如我所说一一皆见
1: 如告弥勒佛人
0: 民有胎生者
1: 如后见罗弥勒白云世间五见极乐世界言自胎求如愿佛天之以供又见众生以天花裂结家无色
0: 自然化身何因缘故彼国人民有胎生者有化身者边境一神地四十佛告时时若有众生以一果心修出功德一生彼国不了佛智不思议智不可称至道正广智无等无伦罪上甚至遗嘱出自一卦不信由心罪无修习善本便生其佛或有众生积极善根需求佛智普遍智无等智威德广大不思议智
1: 就善根不能生尽
0: 故以往生清净佛国意志由意无所争议难由续念不绝结习善愿为本续得往生是诸人等于此因缘虽生彼国不能全智无量寿所到此佛国戒边七宝城中佛不辞而生行所作心智气象亦有保持莲花自然受身饮食快乐如刀立天以其城中不能得知所居是等在地不能随意高大以五百岁常不见佛不闻君广不见菩萨声闻甚重世间不少心不开解意不欢乐事故以彼未知开身若有众生明信佛智乃至甚至断除疑惑心起善根作出功德世间回向皆于七宝花中自然化身交无合作须臾之景身相光明智慧功德如诸菩萨。

0: 之理化生者，智慧胜过提胎生者，无本岁中无见三宝，不知菩萨法事，
1: 不得修行功德。
0: 无因奉事，无量寿佛当尊者，于处世之时，无有智慧疑惑所致，或尽见佛第四十一毗卢遮那圣王有七宝，一王子得罪尽地及众生得其殿，宝藏经传，
2: 能穿踏坐妙事，其身饮食衣服，
0: 如遮那王而已金所系其两足之小王子，临各持我持是佛言，佛也是真彼忧持时心不自在，断理种种方便，欲求出离，求之尽尘中，不从心轮王欢喜欢的谢多佛。大明乐者，诸众生亦复如是。若有多疑，于委曲求佛事，自广大智，一智善根，不能生尽。由闻佛名，起信心故，虽生彼国，以莲花中不得自见。彼诸花在犹如圆月宫殿之响，
2: 何以故？彼众亲近，无智慧恶男女，
1: 五百岁生
0: 无见三宝，不得供养奉事。诸我远离一切殊胜善根，以此为苦，不生心要受持。众生是其罪本身智，鬼则求离彼处，往其事中过失尽也难。后乃书籍得往诣无量寿所听闻经法，久久亦当开解欢喜，欲得遍供无数无量诸佛，修诸功德汝阿逸都当知，疑惑疑诸菩萨为道损害，为是大利。此是佛言，因为此句一类众生虽欲修善而不求生活，告知是此等众生智慧危险，分别虚妄不及天界，是以归乐不求生彼。此是佛言，此等众生虚妄分别不求佛刹，何免轮回佛言，彼等所众生根不能离相，不求佛会生着世乐人间，不怕虽勿修福，求人天果得报，致使一切荒俗而为民出生界狱中，难领劝说一相救免，邪见越王未能舍离长久轮回而不自在。如见愚痴之人不重善根，但以四智充遍正义行心，严格出离生死大难，故有众生虽重善根，做到五点景象分别情执身正，求出轮回终不能得，落以无相智慧之众德本身心清净，远离分别求生见障，我菩提当真佛在，永得谢多菩萨往生第四十二
2: 弥勒菩萨。
0: 好，我眼睛只说佛世界及诸佛刹，不对菩萨当真极乐国者，其次几何佛告弥勒，于此世界有七百二十亿菩萨，以诸供养无数诸佛持众德本，当真彼国诸小贤菩萨修其功德，当往生则不可生计，不但我刹诸菩萨等往生彼国。
2: 那般佛土
0: 亦复如是，从眼照佛刹有十八气支，那由他菩萨摩诃萨生彼国土，东北方宝藏佛刹有九十亿不对菩萨，当真彼国从无量音佛刹、光明佛刹、龙天佛刹、圣地佛刹、狮子佛刹、离尘佛刹、得狗佛刹、人王佛刹、花童佛刹，当往生者或是十百亿，或是百千亿，乃至万亿，及第十二佛名无上花比我无数诸菩萨众皆不对等智慧鸿蒙，以神供养无量诸佛巨大清净花器，一瞬即七日中即能摄其百千亿劫，坚固之法师等菩萨皆当往生其地
2: 三佛名皆无畏，
0: 彼有七百九十亿大菩萨众诸小菩萨及比丘等不可称计，皆当往生十方世界诸佛名号及菩萨众，当往生者登说其名，穷劫不尽会是小圣第四十三佛告辞是如观彼诸菩萨摩诃萨胜过地狱，若有圣门持圣领人得闻阿弥陀佛名号，能生一念喜爱至今皈依真理，如说修行当至此人为得大利，当获无上所说功德，
2: 心如下列
0: 亦不共高成就善根七阶真相，当知此人会是小圣，以我法从得名第一弟子，是故告汝天人世间阿修罗等应当爱要修习生起有心，以此经中生导思想，欲令无量众生住其安处，得不退转，其意见比广大众人圆满功德，则当起精进听持法门，为求法故，不生退屈，常为自心摄入大法，不愿以毁何以故，彼无量一诸菩萨等皆须求此微妙法门，尊重经文，不生违背，多有菩萨一闻此经而不能得，是故汝等应求此法，受菩提记第四十四落以来世乃至正法灭，
2: 当有众生持是善，以诚供养无量诸佛，由如来加威力，能得如是广大广门受持，是时当作广大
0: 一切智智，法中广大圣解惑大欢喜，广为他说常要修行出善男子及善女人，能以是法若以求现求当求则皆获善地，如等应当安住无疑，众诸善本应常修习，使无一智不入一切种类珍宝，成就劳逸阿逸多
2: 是等类大威德者，
0: 人生佛法广大一门，由于此

法不听闻故，有一句菩萨对准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若有众生于此经典书写供养受持读诵一期，于请为他演说劝令，听闻不生忧恼，乃至昼夜思维比刹，其佛功德以无上道中不对准，彼人临终假使三千大千世界满中大火，亦能超过身彼国土，世人已成持过去，我受菩提记，一切如来同所称赞。

0: 若罗雷先是男子，男见诸佛听到男者难闻，
1: 三智是文华中心，
0: 此亦为难。若因知心信教受持，难中之难无可此难。若有众生得闻佛身持心清净，永夜欢喜，因而为己恶类诸者，皆由前世成就佛道，故为凡人。若闻佛号，心中狐疑，疑佛轻矣，多无所信，居从恶道中来，数殃未尽，未当度脱故，今狐疑不信相耳听，究坚决第四十六迷。无上之法，实力无畏，无外无着，圣身之法，及波罗蜜等菩萨之法，非亦可亦能说法，能亦难开示，坚固深信，实亦难招。我今如理先说，如是广大微妙法门，一切诸佛之所称赞护主，汝等做到守护，为之有情长夜利益，莫令众生人堕五趣，必受回苦，殷勤修行。
1: 随圣教当教义，如常念师，当念师法就不灭，当坚持这五斗回事，五斗一万
0: 真显清法。常念不绝，则得道绝无法。如是说，如是说，如来所行，亦应随行。众修菩萨求生净土，不畏死。闻第四十七耳，出世尊而说颂曰：若不往其修，不畏于此正法，不能闻以成供养诸如来，则能观其性。此是恶教懈怠及邪见，难信如来微妙法。譬如盲人横处案，不能开导于他路。
1: 为成佛时众善，
0: 就是知行方能修。闻你说辞及书写，读诵正眼，并供养如。如是一心求净方，决定往生极乐国，假使大佛满身天成佛，威德悉能超如来身广智慧海，回佛以佛乃能知身为一觉师佛，自尽其神力，莫能测如来功德佛自知，唯有世尊能开示，人生难得佛，难知敬畏文法，难中难落诸有情当作佛。
1: 跟
0: 彼岸是各佛闻诸智士应信我教，如实言如是妙法，清净闻应常念佛而生起，受持广度生死流佛。说此人真善有，
1: 今后义第四十八。
0: 尔时世尊说此经法，天人之间有爱之劝那，有他意众生远离成垢得华严，尽二十亿众生得阿那含果，六千八百比丘诸罗已尽心得，却多数十亿菩萨以无上菩提住，不退转离，弘誓功德，尔时庄严二十五亿众生得不退忍，四万亿那。

妙音如来富有十方国，照若现在生及未来生见阿弥陀佛，者对有八万计之那由他人等受记，华人称无上菩提，彼之有情皆是阿弥陀佛，誓愿因缘记得往生极乐世界。三千世界六种震动变现种种，稀有神变幻大光明，普照十方富有诸天，于虚空中作妙音乐出水起身，乃至色界诸天悉皆得闻，叹未曾有无量妙法纷纷而降，尊者阿难弥勒菩萨声闻，一切大众闻我所说，皆大欢喜，心受奉行。我说大圣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洁净，拔一切业障根本的。

地哈密地多比较兰多切密地切切那真多切利娑婆南无阿弥陀佛耶多多切多耶多尼耶多哈密地多波比阿弥地多。

迎请者，恭请和尚升座主法，至诚顶礼和尚三。

启请东方持国天王，启请南方增长天王，启请西方广目天王，启请北方多闻天王，上主司长土地三神，顶礼叩齐，时值末法，去佛遥远，各道众生皆期望得佛法之殊胜利益，早脱苦海，投归弥陀净土。故五方净宗学会，于今现在系念法会共修道场，举行三十系念法会全堂。法师名单如下：护持系念本师上净下空老和尚，系念主法和尚上悟下道法师，令本次法会由以下众生请求入会：中华民族伏羲、神农、黄帝、尧、舜、夏、商、周、春秋、战国、秦汉三国、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十国、宋元明清、民国两岸三地历代各次战役中死伤军民，即罹难众生等众灵，五帝湖鲤鱼宫尊长及家眷，瑶池王母座下众花王，东岛湖底一切正王水族，中华民族万姓先祖，世界各民族万姓祖先，往生堂上众等亡灵，世界各地天灾人祸意外罹难众生，十方法界一切无四孤魂，娑婆净海域诸神起邪诸圣众，娑婆净山神土地神诸侯神，娑婆净菏泽江神邪诸圣众，娑婆净所有庙宇列圣尊神，四海龙王中尊邪诸圣众，十方法界冤非软动心为众生，十方刹土微成法界一切众生，烦请本方土地菩萨予以晨报，给予往生权杖。轮回岁月多忧苦，恶道凄凄素悲凉，忽闻钟鼓佛恩垂，朝暮伏拜待归还，三界一切幽冥浊狱之众奉托，三十系念法会共修之期是开言，功成禀奏。

众转身向上。问讯，对面站。

向上拜，起。

血海虚空起，娑婆夜浪。

化王立物，卑次鸿生，普遍拾荒，名扬弥革。今蒙斋主敬宗协会四众弟子，恭为中华民族万姓先祖，即往生堂上众等亡灵，世界各地天灾人祸意外罹难众生，十方法界一切无事孤魂，借逢护国习斋法会共修之期，特请三僧登座依凭教法做三时细念佛事，乃尔亡灵遭此甚缘，至于严肃威仪来临坐下，恭领妙法，一心受

此一半乡，根盘节外，支薄存缓，不经天地以生存，其属阴阳而造化，日向炉中专身供养。常住三宝，刹海万灵，极乐导师，阿弥陀佛，观音四智，清净海众，

心心即佛，醍醐苏洛，闲置鲁生，佛佛为心，拆串平盘，尽从金出，十万亿尘，东西不隔，二六十内，凡圣同土。低头合掌白玉豪，星明日丽，歌咏赞扬紫金龙，停震雷轰。清凉月溪，有水皆寒，功德云而无山不带，相向渡河，一举鸿明超二十。嘉陵出阙，千称嘉号压群音，下情为蠢已难思，一念回光而易往，究竟不居心外，昏明只在目前。沈如是，即今众等细念弥陀三十佛事，只如不设正修，亲蒙受记一句，如何举扬？风云簌簌千般月，相尽迟迟是色。

0: 教中道，生而无生，法性湛然，无生而生，业果俨然。所谓生者，即众生生灭之基也。为无生者，即诸佛即灭之本也。法性湛然者，灵明湛极，玄妙真常，个个不无，人人本具，只因最初不觉，忽而动心，任妄为真，迷及足悟，由是业王千缠，流传五道，恒随生死以生成，亘古至今而弥见。当知生自缘生，而法性不以缘俱生，灭自缘灭，而法性不以缘俱灭。所以云法性湛然，是为生而无生者也。无生而生者，众生迷妄入心，积业成果，虚受轮转，妄见生灭，于法性体上如镜现象，是诸随色。当知净光本净，诸体觉痕，物净互彰，不为色相。彼色相之去来，由业果之俨然也。故诸佛于俨然生灭中，唯见无生。众生于湛然无生中，唯见生灭。只因迷悟之有差，遂至限量之不一，实乃生无自性，无生亦无自性。悟则生灭皆无生，迷则无生皆生灭，所以离此别无，是乃一体而一名也。甚如是，则阿弥陀佛即是我心，我心即是阿弥陀佛，净土即此方，此方即净土，岂非迷悟之自殊，而有甚还而彼此？乃至现前众等，以自性阿弥陀，与大众十根普同运转，根本法轮，诸人还未悉摸。生灭无生，生不生，乐邦哪肯尽人行，随之万丈红尘里，邯郸花开月正明。
1: 功德主，请到佛前。

人人奉上，本有弥陀，个个心中总为净。

土，要则头头见佛，悟来步步西方，上来起见三时系念敬业道场，今当第一时佛事已圆，如上殊勋，投入弥陀大愿海中，专为往生堂上众等亡灵求生净土，但念自从无始，弃至今生，一念为真，六根足妄，随情造业，众我为灰，生业则杀盗邪淫，口过则妄言绮语，两舌二口，意二则常起贪嗔，深深痴爱，由之三业，勾锁妄缘，常汩汩于尘劳，但茫茫于岁月，欲思出离，唯凭忏悔熏修之力，必眼耳鼻舌身意之过迁，应念顿消，使色声香味触法之浮尘即时清净，又极乐求生，全凭发愿，仰劳法众，异口同音，敬畏亡灵，至心忏悔发愿。

上来忏悔发愿已尽，往生堂上众等亡灵当知，吾净土之为教也。仰称阿弥陀佛四十又八，大慈大悲，深重愿力，摄取十方一切众生，还去信心者，皆得往生。信者，信有西方净土，信有阿弥陀佛摄取众生之事。我等众生，信有往生之分，然虽为弥陀摄取众生往生，要信为是随心自现，感应道交，究竟非从外得，如是信者，是为真信。信而无行，即不成其信。行者楞严经云，都摄六根，净念相继，不假方便，自得心开。阿弥陀经云，若有善男子善女人，闻说阿弥陀佛，执持名号，若一日若

0: 二日乃至七日，一心不乱，其人临命终时，阿弥陀佛已出圣众，现在其前，世人终时心不颠倒，即得往生阿弥陀佛极乐国度。如是行者，是名正行。行而无怨，即不成其行。愿者要与阿弥陀佛四十八愿，愿愿相应，是为大愿也。信行愿三，如顶三足，缺一不可。今尔王灵当知，现前一念，本自圆常，信行愿，原是自己本来具有如是性德，今则但是本性光明显发而。
1: 功德主，请。

0: 起，问讯。
1: 恭送竺法和尚，
2: 念诵
1: 阿弥陀佛。念佛出班。

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转身向上问讯，拜起，拜起，拜起。

起问讯，功德主请回座。

圆湖遍十方是极乐世界，山光水色，四空和空，尽大地是青苔故乡。花笑鸟啼，如镜照镜，自是不归，归便得。五湖烟景有谁真，黄金被昼夜长垂，唯许行人独为，白一毫

古今不昧，全凭愿者承当。所以道，万法是心光，诸缘为性小。

教中道，为心佛一耳，为佛众生然。心佛即众生，是三无差别。所谓心，则心有多种，曰肉团心，乃现在身中父母

0: 血气所生则是，曰缘虑心，即现今善恶顺逆境界上种种分别则是。曰灵之心，是混千差而不乱，立三际以弥谦，秉然独照，浊而不群，再盛不增，再繁不减，处生死流，离诸毒药于沧海，居涅槃岸，贵轮孤狼于中天。诸佛悟之，假名为心，众生迷之，变成妄事，是以佛及众生，众生及佛，且心外无佛，亦无众生，为迷悟之有见，故繁盛而迥异，岂知心佛众生三无差别。用家云，梦里明明有六趣，觉后空空无大千。既然如是，则经云，从事西方，过十万亿佛土，有世界名曰极乐，其土有佛，号阿弥陀。今现在说法，总不出唯心净土，本性弥陀也。由是而知，即今现前往生堂上众等亡灵，其身也莲花朵朵，其末也行数重重，吾一时不达莲邦，吾一念不依慈护，甚如是。且道离此心佛众生外，别有商量处也无。大圆镜里觉仙哀，碧藕花中有盛开，遥望金沙池沼外，宝光长照玉楼台。
1: 功德主，请到佛前。

盖闻虚而有明达之身，极而无形影之相，然古相自然，非呼之而不达。佛身无作，非叩之而不彰。上来起见第二识，系念佛事已圆。如上殊心，投入如来大愿海中，出生功德，专为往生堂上众等亡灵，洗除业垢，增长善根，舍此报缘，往生净土。但念自从无始，弃世今生，欧生巨海，足四浪以高低，云点太清，任清风而人我，于是循环诸趣，流转四生，夜海茫茫，醉山汲汲，毁平花露，何遂消除？参谋以往，花愿当来，在劳法众，至心忏悔

0: 忏悔发愿已尽，具行由人具眼目，愿如日月灯光明，依光照足见昏明，行则方能达前进。是以念佛之人，若不发愿往生，纵有功恨，亦成虚设，以不顺佛故。今而亡灵当知此意。
1: 功德主，请。

0: 拜。起。拜。起。拜。起。问讯。
1: 恭送竹法和尚
2: 念诵。

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转身向上问讯，拜起，拜起，拜起。

训。功德主，请。

而臣被举，在荆棘于七宝园林，始望归真，列诸王于四身门户，纵横万法，元国一心，挥师良处。阿弥陀佛，坐断六根，无造作死，清泰故乡，横吞八极，破群分如槁日立天，疗重病如善现神药。所以云一称阿弥陀佛名号，能灭八万亿劫生死众苦，利益如是，岂譬喻言说之可及乎？子如即今系念第三十佛事，且道现前众等同声相应一句，如何子承？依从佛像十根念，不觉花水足底。

华严经，南无常住十方佛，南无常住十方法，南无常住十方身，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大悲观世音菩萨，南无名扬救苦地藏王菩萨，南无即教阿兰陀尊师，南无常住十方佛，南无常住十方法，南无常住十方身，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大悲观世音菩萨，南无名扬救苦地藏王菩萨，南无即教阿兰陀尊师，南无常住十方佛，南无常住十方法，南无常住十方身，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大悲观世音菩萨，南无名扬救苦地藏王菩萨，

依佛经皈依法经皈依圣经，佛之所造诸恶业，皆由无始贪嗔痴从生于意之所生。一切我执皆忏悔，有情所造诸恶业，皆由无始贪嗔痴从生于意之所生。一切有情皆忏悔，孤魂所造诸恶业，皆由无始贪嗔痴从生于意之所生。一切孤魂皆忏悔，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尽誓愿断，法门无量誓愿学，佛道无上誓愿成，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尽誓愿断，法门无量誓愿学，佛道无上誓愿成，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尽誓愿断，法门无量誓愿学，佛道无上誓愿成，自性众生誓愿度，自性烦恼誓愿断。自性法门是人学，自性佛道是人成，自性众生是人度，自性烦恼是人断，自性法门是人学，自性佛道是人成，自性众生是人度，自性烦恼是人断，自性法门是人学，自性佛道是人成。

如来，南无广播顺如来，南无地普为如来，南无甘露王如来，南无阿弥陀如来，南无多宝如来，南无宝顺如来，南无妙色顺如来，南无广播顺如来，南无地普为如来，南无甘露王如来，南无阿弥陀如来。

南无阿弥陀如来，神咒加持净化师，不施何杂众火持，愿解八万世间贪，速度有名生净土，皈依三宝阿菩提，究竟得成无上道，功德无边尽未来，一切我自通化师，神咒加持化师施，不施何杂众有情，愿解八万世间贪，速度有名生净土，皈依三宝阿菩提，究竟得成无上道，功德无边尽未来，一切有情同化师，神咒加持甘露水，不施何杂众苦恨，愿解八万世间贪，速度有名生净土。

是空空即是色，受想行识亦复如是。执着法空相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是故空中无色，无受想行识。

不挂碍故，无有恐怖，因离颠倒梦想，究竟涅槃三世诸佛。阿罗蜜多故，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故知不二阿罗蜜多是大乘咒，是大明咒，是无上咒，是无等等咒，能除一切苦，真实不。

0: 古人道，青出头于浊水，浊水不得不清，念佛投于乱心，乱心不得不佛。西天有宝，名曰青珠，为此珠投入浊水中，入水一寸，则一寸之浊水即便清洁。此珠入水，自寸至此，乃至于底，则浊水亦随之而沉在。当知清珠者，欲念佛之净念也；浊水者，欲杂乱之妄心也。当妄心杂乱之情，能举起一念，如对持尊，按定六字洪名，一一出口入耳，则此杂乱自然随念即净。自是一念，而至十念，乃至念念不已，即教中所谓净念相继者也。念佛之人，需要信心恳切，正因凛然，纵念死生轮转之可悲，深厌尘劳纷扰为可痛，举起一身佛名，直下更无意见。如太阿见，恒岸当先；如大火轮，心腾焰炽。万物应之则了，触之则伤，直至一心不乱，能所两忘。道家之说，不容再举。洁净之词，何劳挂齿？可谓正修行之神速，超方便之正途，破死生折护之雷霆，足迷妄忧渠之日月。今宵三十细念佛事将圆，往生堂上众等亡灵曾知上善，决定往生，且到一念未蒙以前，还有这个消息也无。世心空寂念合一，故国云归俗未归，花外玉鸡啼晓日，远迎新佛奉慈威。
1: 功德主，请到佛前。

念佛即从心出，觉业其属外来，须臾被念佛之心，刹那即觉业之所。今则众等依凭教法，作三时细念佛事，所及圣因，专为往生堂上众等亡灵觉生净土。至今戒香护意，汇聚萤黄，迷云开而信天独朗，望尘尽而心地豁通，诸根圆净，群业顿

空，一举念，一花开，一路迎风，相互一早，一池情，一果熟，寒烟对日，影落金云，惊醒坐卧在其中，游戏逍遥非混外，得佛受用，策划圆底，长极光处处现前，大愿王层层气会，更为亡灵至心忏悔

上来三时细念，阿弥陀佛，万德洪明，见到往生堂上众等亡灵忏除结业，发愿往生，行愿寄生，功无虚弃，唯愿亡灵闻思法要，信受奉行，从事托子莲胎，永离业海，执证阿毗跋致，圆满无上菩提。

愿有娑婆世界，以示天下南山不周，经中学会是中弟子，因释迦如来以教奉行，诸修功德化持沙门是净空，今即经中学会是中弟子，奉佛修斋，敬畏中华民族万姓先祖，世界各民族万姓祖先，王生。

分。千秋战争，史上精明及罹难众生，中华民族呼吸神龙，皇帝尧舜夏商周，春秋战国，秦汉三国，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十国，宋元明清民国，两岸三地，历代各次战役中，死伤精明及罹难众生等众亡灵，娑婆经海域诸神及协诸神中，娑婆经山神、土地神、诸侯神，娑婆经河泽江神、协诸神中，娑婆经所有妙义列神尊神，四海龙王众尊协诸神中，十方化界缘会乱动行为众生，十方刹土为成法界一切众生，其间三世悉念佛事宣堂，仰山功德主，敬重协会

祈请诸位往生堂上众生光临，前年起世以来身患未卜，

其间系在朝见道场一用日，功德一种，恭送佛说阿弥陀经，往生深咒弥陀圣号，奉修听经相赞。

普上功德转为回向，中华民族万姓献祖，世界各民族万姓祖先。

众生十方法界一切无私故分，千秋战争史上尽民及罹难众生，中华民族呼吸神龙皇帝尧舜夏商周，春秋战国秦汉三国，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十国，宋元明清，民国两岸三地，历代各次战役中，死伤尽民及罹难众生，娑婆经海义，诸神祇协诸神众，娑婆经三神土地神诸侯神，娑婆经合则降神协诸神众，娑婆经所有妙义列神尊神，四海龙王众尊协诸神众，十方法界缘会乱动行为众生，十方刹土为成法界一切。

见文书，此为护国玺在禧年法会公休之日，主修法师萨门是净空。

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